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别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继续为大家送上上海足协和福建足协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今天下午穿是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一号的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七号王丹、八号曹哲哲、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福建足协今天比赛身穿是黄色的上衣，首发名单有五号的陈瑞超、七号林宇辉、八号张宇航、十号场上队长雷佳伟、十二号李卓航、十七号华培辉、十九号陈金城、三十号门将朱浩学、三十三号邓成竹、三十四号郑华、三十五号李家豪。U19组别的比赛今天上午已经正式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开始比赛，今天是下午的比赛。好了，主裁判哨声一响，比赛已经开始。面对我们直播镜头，由左向右进攻穿黄色球衣的是福建足协，身穿红色球衣。面对我们直播镜头，由右向左进攻的是上海足协。这是 U19 组别小组赛的一场比赛。哎，这球抹过去了，看看左边的速度。哦，关键时候是防守线一个倒地的拦截，把球拦了下来。福建足协的十二号李卓航，关键的一个倒地的拦截，把对方在把球即将是进到禁区里面的时候，是非常坚决的把球是拦截下来，解除了一开场的时间的自己门前的一次危机。今天下午在比赛场地的这个天气条件还是非常的不错，现场没有下雨，虽然今天上午的比赛是场地是有点湿滑，而且是今天上午是在恒大足校这边是下一点点的小雨，但是我相信今天下午的场地条件还有天气条件是非常适合两支球队的球员尽早的进入这比赛的节奏，为双方是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客观条件。当然我们也期待今天下午上海足协和福建足协的这场比赛，双方的球员能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甚至也很期待下午的比赛能够有比较多精彩的进球。开场两分钟时间，上海获得一个前场左路的角球，进门柱的防守员是顶了。

传这个位置，哦，这球进了，漂亮！右脚的一脚弧线球啊！上海足协的七号前锋王丹在禁区里面把握住这次的机会，队友是外围的打门，结果是球来到他的脚下，转身是右脚一记弧线球，就直奔球门的远角。我们再看一下慢镜，角球，防守员顶出外围，左脚打门，结果这边七号的王丹右脚的一脚兜射，是直挂球门的远端。在上半场仅仅是3分钟不到的时间，上海足协已经取得1-0的领先。那么对于是这个很早时间进球，对于上海足协球员的整个士气很有信心，是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刚才王丹这脚的射门也射得打得非常的聪明，没有怎么发力，就是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右脚的弧线球，结果是打进球门的死角。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进球，在这么早的时间出现场面上的一个平衡的打破，对于两支球队球员接下来的表现，这边利用速度抢断成功，压到进角，再打一个推射，哦，最后一脚是打一个地滚球。十号的蒯继文也是利用反抢还有往前推进的速度，在禁区外围打了一脚是低射，稍微是比较正中一点。如果这球能够把球搓起来，其实对方的守门员已经是离自己的球门距离比较远，能够打一个高球绕过守门员头顶，可能有机会打进第二个进球。但是虽然没进这球，上海足协这一两次的进攻还有是反击的速度然后打门也是非常的坚决。主裁判吹了四号刘铁成的犯规，后面是踢倒对方的十号李佳伟，李佳伟也是福建足协的场上队长。这球顶过来，有没有越位？裁判没有吹，还在纠缠当中，终于可以是把球解围到，这时候是示意这球是越位啊，刚才是边裁举旗了，这是一个越位球。看一下慢镜头啊，七号的王丹处于是一个越位的位置，左脚的一个过头球给到左边路，给到中间，看看这球有了，漂亮！福建足协左路一次快速反击，左路的非常精准一脚横传给到门前。队长的十号雷佳伟把握住这机会，门前的右脚的一个推射，把球是打进了上海足协的球门。在上半场6分钟的时间，雷佳伟的进球帮助福建足协追平这个比分，非常漂亮精彩的一次配合，也是非常简单有效。在短短是7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面，双方已经是各进一个球，1-1的平手。那这场比赛如果按现在这个节奏还有这个进球的效率，我相信也是会期待接下来时间有更多精彩的配合还有更多精彩的进球。

0: 漂亮的一个左边路，再给过来，防守球员站的位置也是比较稳，没有丢掉防守的位置，把这球是挡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是刚才福建足协十号队长雷佳伟的进球。福建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对于福建足协球员来说，开场很早的时间就落后，但是凭着自己的精彩的配合，在第六分钟的时间追平这个比分，这对球队整个球员的信心也是一个极大提升。外围一脚左脚射门，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球还在福建足协球员的脚下。在前场是拼得了一个任意球，上海足协的球员这个防守有点是鲁莽，后面是撞倒了福建足协球员。
1: 过去一个，再过去一个，
0: 两个福建足协球员站在球的前面。你可以选择是右脚或者左脚，两个球员不同的站位，不同的脚法是可以给一个传中球给到禁区里面。右脚的给一球，这球下来之后还是福建足协的球员把球给到外围，是队友的脚下。左边路，这球是没有压住，直接是将球传出了底线。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我当然是刚才是那个丢球，对于他来讲其实是责任不在他，的确是福建足协刚才那次进攻是打得非常的精彩，而且是队长中路的射门也是非常近距离的推射，这对于门将来说这是没办法的。本次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别总共是有24支参赛球队，会在广东庆远的恒大足球学校连续的很多天的比赛。20支球队是分成四个小组，当然是在比赛的这段时间也希望各支球队的球员在比赛当中可以是发挥出他们平常训练的一个是真实的水平。特别来到恒大足校的这么好的这个场地条件，我们作为是球迷作为观众也是很希望看到每一支球队精彩的表现。右路这球那其实是稍微是传球的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给防守员是伸脚挡出了底线。

0: 上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左脚的弧线球给到门前，这球太靠近门将。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也是很轻松出来把球是拿稳。前场的接握球，李佳豪。非常的干脆，大脚的往前开，这边哦，右脚的是凌空来一脚，是非常远的距离一脚是抽射，来自上海足协的七号王丹，也是上海足协的进球功臣。的确，可能是在跑动过程当中也是观察到对方守门是站位比较靠前，甚至右脚的一脚外脚位的凌空的抽射，可惜是没能够是命中龙门球门。再给过来，这球地下没能够是停得很舒服往前的方向，然后外围再选择一脚射打门，结果打了一个是高射炮。其实这种传球也是其实路线也是非常的舒服，但是王丹上足协的七号王丹第一时间没能够是把球压得在自己跑前插路线上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结果在调整的时候已经拖慢了整个节奏。吹了犯规球，后场的起大脚，这球应该是其实在前面接应的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所以这球也是没有去跑了，当然是边裁也是举旗，这就是越位球。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非常精彩一个倒地的解围，想来一个脚后跟，被防守球员是挡出了底线。
1: 两兄弟，你们两个人，
2: 别老
1: 吃菜
2: 了，我吃菜了。
1: 行，注意站住，注意站住。
3: 这个
1: 中间两个人，再来一个。
0: 福建足协的角球，上半场其实双方获得角球的次数也是不少啊，就看看这个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后点，一点防守员蹭了一下。

福建足协的前场左路的界外球，过得非常漂亮，左脚的给球来得住，这球幸好是在进门柱防守的上海足协球员，这球是把球头球解围，但是这球也是有点危险啊，如果稍有不慎有可能是会出现乌龙球。继续角球，福建足协前场的左路开一个短的，右脚给到中路头球，看看门前有点混乱，防守球员解围出了大禁区外围，看看上海足协的反击能不能再给快一点，这球给过来没问题，给到七号王丹，直接右脚的一个弧线球射门，这脚打门距离非常的远啊，的确有点操击过急，射门的是七号的王丹，离左边路队友有接应插上的机会，他没给，选择自己是20多米的距离右脚的弧线球的打门，这球给过来再给，哎呀没有和队友形成一个非常默契的配合，结果自己的队长雷佳伟也没有跑这个位置，的确有点可惜啊，上半场的时间来到接近20分钟，的确是双方是在很早的时间是取得进球，打成1-1之后似乎双方在这一段时间都有机会，打的也是比较焦灼，大脚的往前开下来之后，上海足协的球员把球拿稳，连续的中场的控球传的这个是交换，也反映出两支球队在中场的拿球啊，在对方的紧逼之下也不是太容易，走路往前推给过来，11号的张俊杰右脚给过去，防守球员伸脚挡了一下，这里逼过来差一点就可以把球是拦截抢断，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扔界外球为例，有点着急了，上足协界外球4号的刘铁成，裁判吹了上足协球员的犯规，福建足协其实在右路这个地方连续的界外球，其实这个机会拼出来之后真的这个定位球任意球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

0: 这就是没有把球放在犯规的地点，所以主裁判又吹了回来，重新开球。连续的配合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可以转移到左边路，中间看看怎么处理，打一脚，这球是没发生力量，但是中路的摆脱之后还是非常的精彩，右脚的打门，结果是这球是没有压稳，而且角度也是不够刁钻。我对于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来说，这球是问题不大。后面有个推人，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
1: 别吵别吵，快点！
0: 哎呦，这球稍微停到了，看看这球压到禁区里面，哎呀，结果是想一个后脚跟给到队友，结果队友距离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看队长进到禁区里面再给到中间，防守居然是大脚把球踢得非常高，外围，这球是停大了，推大了，但是球过来之后还是福建足协球员把球是给到前面，还是队长的雷佳伟，面对两个防守球员的确有难度，这球是犯规了，看来又吃牌了，福建足协的十二号李周航，一个防守的犯规，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的确，这球从慢镜头来看还是非常的凶狠的一个铲球，一个拦截。其实刚才福建足协那次机会在门前，没有选择打门，是一个后脚跟给自己的队友，可惜后脚跟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而且队友距离他的位置也是稍微远，所以这球是给到上海足协回防的球员一个是补防的机会。第一点跳得非常高。下来之后上足协左边路，哇，一个面对三个球员连续的假动作没有过去，直接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头球顶了一下，哦，这球非常有威胁啊！上足协应该是七号王丹的头球攻门，看一下慢镜头，那么稍微是偏出一点点，如果这球能够是顶中球门的话，这球是有机会打进球门，因为守门的位置其实已经非常靠前，那么可惜是这球没有是能够是顶中球门。

后场的大脚开球过了半场的位置，的确在中场的处理球的时间，两支球队是防守的时候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迫那个空间都压得非常的窄，所以是持球队员如果不能够迅速是摆脱或者是把球传给接应队友的话，可能是在很短时间内就没有机会出球了。转移过来走边路，这球哎呦几乎是传丢了，幸好是十一号的张俊杰把球拉了回来。看张俊杰第一时间其实停得不算太好，再想给到禁区里面自己队友说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福建足协门将朱浩学也是招呼队友是往前压，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进攻在左路是用的比较多，那左边路其实是有十一号的张俊杰，还有是左边位的四号的刘铁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就可惜是没能够是形成一两记是比较有威胁的是内切突破或者是传中球的机会。还是给过来给到是刘铁成，结果这球又丢了，这个回敲球也是其实非常危险啊。上海足协还是非常有耐心，在中后场是进行了传递。那么当然是福建足协也不会太着急啊，他们也是收缩在自己的半场。这球给到中路，这球，哎呀，打在立柱上面弹了回来。哦，这中间的包抄也是非常的倒地的铲射，也是非常有威胁。还是上海足协七号的王丹。这球是左路的传球非常的漂亮，可惜是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王丹的射门虽然球速比较慢，但是是过了门将，打在是左边的立柱上面弹了回来，差一点就可以改写场上的比分。所以其实每一次边路的突破如果能够是给一些威胁球来到中路，在中路包抄队友是有机会形成射门甚至是进球的机会。对于刚才上海足协这次进攻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危险，主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防守的犯规，

上半场时间来到了32分钟，上海足协和福建足协还是维持。

没有越位的情况下，哦，这球是边裁举旗了。十一号的张俊杰也是处于一个越位位置拿球。小心点，三个上海足协球员是围了上来。看一下，是福建足协有个球员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十七号华培辉，应该是刚才是和对方球员碰撞的时候是感觉到有点疼痛，现在已经站了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在右路再给上来，这比较明显的队友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队长的雷佳伟落入对方的越位陷阱。头球往后送，还是可以给到队友的脚下。张俊杰还是左边路，刚才他的左边的传球也是非常有危险，结果这球是给大了，再后点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队友。小心一点，哎呀，这球，哦，几乎是给对方的前锋的队员抢球成功，七号的王丹，可惜这球是最后是抢下来之后最后一步，结果自己也是重心不稳啊，把球烫大了。的确，在后场的这种是后防队员的传接球，包括和门将之间的一些传接球要小心。刚才福建足协在后场几乎是给到对方前锋王丹一个机会。吹了福建足协三四号郑华的犯规，后面很明显有一个是用手压人的动作。还是给到左边路，张俊杰刘铁成之间的配合，看张俊杰怎么处理，给到中间位置，中路转身一脚打门，哦，这球是非常的连贯，在大区区线外围的一个漂亮的转身，然后右脚兜一个弧线。再看一下慢镜头，这两三脚的配合非常的精彩，转身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的确，这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在前场的左路，包括中路的一些配合，可以说是越打是球员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而且是敢于在中路密集的地方，对方防守球员密集的地方做一些中路的渗透的配合。还是给到左边路，张俊杰回敲一个，韩阳转那个方向，力量有点大，拼速度，
一个倒地的拦截，破坏对方这次

要快速断球反击。福建足协球员也是压迫了上来，这球给过来没问题，守门出来了，看怎么处理。哦，这球还是越位了，交到王丹。其实这个前插的限度是非常的明确，可惜是前插的时间和队友给球的时间是没有够形成一个非常默契的时间上的配合。给到右路，但是右路面对对方三四名的防守球员，想要个人的硬式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樊强受吹了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是八号的海翔在樊强受的犯规动作。上半场的时间已经是来到40分钟，双方还是1-1的平手。看这球，防守球员在关键时刻一这个倒地的拦截非常关键，马上这边又过头球，又形成一次快速的反击，也是福建足协的防守球员倒地铲球破开出了边线。八号的张宇航，左脚的传中球，那么其实这球是没有蹭好啊。如果是能够是把球是能够点到自己球员的控制的范围或脚下面，可能是其他队友有机会在门前是形成打门的机会。门将的球门球大脚开过半场，也是直接弹地之后出了边线。这球给的有点深，自己队友还没能够上来。看一下福建足协的反击，直塞球给到禁区里面，这球也是边裁举了越位。时间来到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可能加上补时就那么个4-5分钟。通常这个时间段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段，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来到上半场的临近结束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做好是防守，因为双方是暂时是1-1的平手。如果在比赛上半场最后的时间段丢球的话，对于整个下半场的调整或者是中场一个技战术一个调整，是其实是对于如果落后的一方球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这球

过了守门员，这球看看，这球打进。一个长将球过来之后，是上海足协的前场的球员把握住的机会，张球打进。我看一下是不是十一号张俊杰，镜头是给到十一号张俊杰接队友后场的长传球，面对出击的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挑过守门员之后，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漂亮的长传过头球，在大禁区上张俊杰是挑球过了对方的守门员，左脚把球打进空门。结果在上半场临近可以说结束的时候，43分钟，张俊杰帮助上海足协再次领先对手2-1。那么这球就非常关键了，好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在上半场结束之前能够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可以说是对于上海足协来说，整个中场时间的一个计算数的一个调整或者是人员调整是非常的有利。还是张俊杰着陆，主裁判是吹了张俊杰的手球，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上半场补时是2分钟，当然球队领先，门将稍微是出球的会稍微慢一点，延误一下这个场上的节奏。给过来看看福建足协的反击，还在脚下，但这球是对方后面有犯规动作，主裁判也是吹得非常果断，看来要吃牌了。看一下是上海足协几号吃到黄牌，在前场的左路一个位置可以说相当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上海足协的五号陈乐云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距离如果选择直接打门的话，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看一下福建足协的两个站在球前面的球员采用什么样的脚法，右脚的直接打门，这球距离比较远，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也是判断的非常准确，一个侧扑把球稳稳的摁住。好了，这时候是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暂时是2-1领先黄色球衣的福建足协。那么我们也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下半场回来再看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上海足协暂时是2-1领先福建足协。那么中场休息的时间，双方在下半场刚上场也是有人员的调整。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换下了两个球员，分别是2号的梁家豪、8号的曹哲哲，换上是12号的周岩、13号的李子华，而福建足协是换下5号的陈宇超，还有35号的李家豪，换上2号的任国豪、32号的陈浩贤。刚才一个陈浩涵。下半场一开场，双方都是进行人员的调整。的确，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也是打出一个是比较激烈的拼抢，还有是门前的机会的把握，有3个漂亮的进球。看一下经过中场的休息时间的调整，下半场回来之后，两支球队在场面上的一个战术还有人员的调整的变化，能不能是按照教练员的这个部署可以是取得效果。福建足协2号刚上场的后卫任国豪吃到一张黄牌，有一个是非常可以说是凶狠的拦截抢球，这球是其实对对方球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危险。的确，下半场刚换上场的球员也需要是尽快适应场上比赛的节奏。这次右路的进攻，那幸好是福建足协的12号的李卓航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破坏出了边线。福建足协一路带球压过了半场的位置，给到了右边路，右边路有自己的队友，有一个是套边，结果这球没给，看上足协的反击，左边的速度非常快，再给过来，两个球员看看能不能压进去，面对守门员，这球这球守门员挡了一下，然后反弹到自己防守球员身体上，直奔球门的方向，幸好这球速不快。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也是一个转身的防守，就把球是稳稳的拿住。朱浩学关键的一个是拦截，还有是关键的一个扑救，避免了球队在下半场开场很短的时间再次丢球，转了一个方向给到左边路，1-1左脚的给球，这球

0: 顶到中路位置当然是比较高，而且是球速不快，对于上海足协的守门员门将张宇航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很轻松的把球拉稳。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在刚才的张鼎头球当中是碰了一下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11号的张俊杰也是非常积极，刚才这球是回到自己的禁区里面进行防守。裁判吹了福建足协球员的犯规啊，应该是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对于暂时1-2落后的福建足协的球员来说，其实也不用太着急，下半场还是有非常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追这个比分。一个犯规球，7号的林宇辉还有17号的华培辉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后面，看看一个左脚一个右脚是谁来主踢这个任意球。右脚的弧线球给到禁区里面，头球顶到中路，当然这球是在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也是不是顶得太轻松。
1: 我们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这个界外球是扔得有点远，但拼抢回来队友没出界，上足协球员也是大脚往前开。再给上来，结果是没给到自己的队友脚下。左边路上足协，这球是给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但是很快上足协球员也是反抢回来，这球还没出界。是属于福建足协的界外球，非常聪明的防守，先把身位卡住。

0: 在后场也没什么出球的空间，但是也不用太着急，还是可以在后场的队友之间可以来到几脚的传接球，自己往前带，最后一步是烫大了。十二号的周岩，下半场刚上场没多久的队员。一个漂亮转身摆脱，加速过了两个防守球员，看左脚给到禁区里面。福建足协防守球员这球解围非常的关键，这球吹了手球。福建足协33号啊，邓成竹是有点不小心，这球是用手碰到了皮球。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可是选择直接打门的。其实这个比较稍微是，虽然是稍微偏右一点点，但是其实左脚和右脚的球员都可以尝试来一脚。
1: 哎呦哎呦，好，
0: 两个上海足协的球员站在球的后面。这时候18号的海翔也拉到了边路，靠边的位置。看一下这脚的任意球，右脚的哦，右脚打一弧线，稍微有点高。十号的蒯继文选择右脚的一个弧线球，结果这球还是没压住。选择自己的带球的突破，过掉一个防守员，这球防守员是卡住身位，最后一个中卫卡住身位，把球回传给门将，门将是解围出了大禁区外面。一个长传球，应该可以再出底线前给到中路，防守球员头就蹭了一下，下来之后福建足协的球员把球拉住，连续的转身摆脱，左脚的大脚长传球，这球是给的是比较深，在前面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队友在传球线路上的这个位置。还是选择在后场的一个长传球，但是这种比较正面的长传球是对于防守球员来说是比较容易判断球的落点。现在需要两支球队球员，特别是暂时落后一方的福建足协的球员，需要的是耐心，还有的是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对机会的把握。这球的左脚长传球也是落点，也是可以找到队友的前插的位置，可惜是落地时候这球是防守球员的回防的转身的速度，包括是卡位还是做

相当的不错。有点轻了，但是也要称赞是福建足协的球员丢球之后反抢是非常的积极。刚才是34号的郑华，一个积极的回防，把球也继续抢断下来。后场的控球，福建足协接着是左脚的一脚长传球，还是有点急啊，这种球其实可以在后面可以传到一两脚，主裁判吹了一个阻挡的犯规。这球11号的张俊杰利用自己的速度人球分过，为球队在前场走路是抢得了一个是任意球。左脚的起高球给到禁区线外面，球落下来还是上足协在外围的控球，再起球一扣，右脚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右脚的打门比较正宗，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拿住。这球是其实扣是扣得非常漂亮，结果是右脚的打门，这个角度还有力量是没有发上，打得比较正宗。这段时间双方的攻防还是创造了一些门前的威胁还有打门的机会。接一脚大脚的过头球，防守球员也是第一时间把球拿下来给到边路队友。看一下福建足协这次能不能组织是有效一些的进攻。那么当然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那么基本上是在中场位置已经进行是积极的抢球，使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使福建足协向前推进速度是延缓了整个节奏。上海足协有一名球员是躺在了草地上面，应该是刚才是拼抢的时候有点受伤的情况，估计问题也不大。10号的蒯启文

大脚的转移给到左路，一个直塞球上去，两个防守球员，一个倒钩的解围，12号的周岩左路突破，这球还没有出底线，力量轻了，这球传过来，看怎么处理，想给到禁区里面，但是面对两名防守球员，的确是没什么传球的空间。这球后面是勾脚的犯规，慢镜头，7号的王丹，后面有个比较明显的是勾脚的犯规，一直往前推，可以给了，稍微给慢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把球挡了一下，一个转身，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再做一个配合，这球，这球是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虽然是福建球员前面前插的队员是在禁区里面倒地，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推了过去，双方球员身体上有个接触，福建足协的前场右路的角球，李辉开一个短角球，再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被防守球员在很近的防守距离挡得出底线，继续角球，还是开了一个短角球，看这次给到禁区里面看看有没有机会，哦，这球其实是给到了空档福建足协球员，结果是这球弹了一下就没把握住，这反击4-3，一脚吊射，也看到了对方守门员是站位比较靠前，选择自己的一脚吊射，12号的周岩第一时间没有给到队友，选择自己左脚的一脚吊门，福建足协门将朱浩学也是一个后撤，把球稳稳的拿住，球在外围，选择直接右脚给到禁区里面，结果全部漏了过去，再给到禁区里面，这种球是的确自己前边的队友是很难去抢这个点，而且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比较快，

上球前的门将张宇航，全场比赛时间过了70分钟，还是上海足协2-1领先福建足协，当然是三个进球都是上半场打进的。下半场回来之后，两支球队也是非常的焦灼。有机会，但是也是机会出来之后暂时还没把握住。福建足协后场开的越位球，我们刚才上海足协那次的长传球反击，自己前边的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想给过去，幸好福建足协的防守球员也是判断到了球的方向。前面其实没什么空位给球，就回敲给后面的防守的自己的队员，但是看得出来在比较狭窄的这个整个是大禁区线到是中场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少的一个机会。福建足协连续是两个人的换人调整，的确也是过了70分钟，球队暂时是1-2落后，也需要是换一些是替补球员上来冲击一下对方的防线。给到右路，塞到禁区里面，这边防守球员也是卡位卡得非常的坚决，卡住对方球员的身位，把球让给了自己的守门员张宇航。看这次机会，外围左脚的打门，这球是打得很突然，但是球也是没压住啊。12号的周岩左脚打门是打了一个比较高的角度。上主角也是换人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7号的胡明宇。

球虽然是比较靠边的，但是还可以找到队友的脚下。把球分到右边路，但是真的一过半场的位置几乎没什么空间可以给到福建足协的球员是用球，吹了上足协球员的犯规。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的反击，虽然速度没打起来，但是可以是把球控制在脚下。后场左脚的起球，这球有点着急了。英朗的拿身位，把身位卡住，看右边路的进攻。防守球员倒地拦截。全场比赛时间过了77分钟，双方球员的体能其实也是经受了考验，来到比赛比较靠后的时间，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一个直塞球上来，上足协球员也是非常机警的，一个是扣球，对于双方球员来说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对于体能还有意识方面是比较煎熬的，看看谁能够坚持住。两支球队一球的差距，在远端上海足协有一名球员刚才是在对抗当中倒地，对于进场也是进行了简单的治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那当然是也是需要出场边是再进来9号的韩阳。

给了一个直塞球，我们守门员大脚的解围也是踢得不远，福建足协继续换人调整，换下7号的林宇辉，换上是16号的王一涵。球球扔出来，第一时间上足协球员投球解围，外围有没有机会打门，这个就稍微是带多了一点，看看上海足协的反击，前面队友的位置可能是跑动的位置比较不明显，所以没有出球的机会。右脚的给球，这球是给的有点大，看看能不能追上，拼回了一个界外球，12号的周岩。喂，右脚的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啊，速度是右边的速度，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速度都非常快。福建足协的界外球，这球没有给，看这球怎么处理，12号的李卓航。还是右脚的挤入到禁区里面，那么这球是太靠近守门员，张宇航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这球给过来右路，看这怎么处理，这个推球的线路似乎是推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就还是防守球员及时的解围。这球给了上海足协，应该是吹了上海足协犯规球，的确刚才是碰到了福建足协的队员出了底线，但是最后反抢的时候上海足协的球员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那么裁判的判罚也是看得非常准确。留给福建足协的时间其实也不算太多，需要是抓紧一下进攻的节奏，球队暂时1-2落后，塞过来这边能不能卡住身位，右脚给到禁区里面，看看能不能转身打一脚。

这球哦，防守球员在球门身上把球是挡了一下，

史川帆这边是掏了一张黄牌，来看一下，是这黄牌是给到了上海足协十二号的周岩。福建足协，看看这，哦，应该是刚才是主裁判是把刚才那球吹了回来，看看是不是已经出边界了，还是一个犯规球。应该刚才是出了边界，上海足协的界外球，硬往底线推，这球是被对方的防守员很聪明的卡住身位。也需要抓紧点时间，福建足协的球员守门员也是很快的把球给到自己后防的球员。一个直塞球比较深，速度也比较快，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出来稳稳的把球拿住。前场的走路，上海足协当然他们暂时是一球领先2-1，没什么机会，也不用太着急。全场的比赛来到接近88分钟，上海足协场边也是进行换人的调整，换下17号的胡明宇，换上16号的秦乐天。看一下剩下的几分钟时间，我们能不能再看到有进球？给过来，上海足协的防守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解围掉。队长的陈德云，大脚的解围也是毫不犹豫啊！的确，在半场防守的时候，而且是来到全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在防线上的防守应该是果断一点，解围也需要干脆一点。长传的过头球，外围再挑，这球是面对对方几名的防守球员也不容易，是过掉对方几名防守球员，一个漂亮倒地拦截，左脚给到禁区里面，看看这个点，还有给到中间头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了。

0: 上海足协的球员在进门柱的头球解围非常的关键。其实在倒地的时候还没能够起来的时候就一个弯腰的头球解围。下半场补时是四分钟，的确来到比赛的最后时间，双方球员的体能也是消耗的比较大，陆续有一些球员是出现受伤或者是出现抽筋的情况。上海足协抽筋的球员需要担教队，是要抬出场边进行治疗。的确，来到下半场补时的时间。
1: 别喊，别喊，队员别喊。
0: 而且在前场暂时1-2落后的福建足协，还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场边换人，换上7号的王丹，换上19号的丁宇。可以说比赛来到了最紧张最关键的几分钟。开个短的角球，看看右路的角球这个传中的质量，左脚来到门前，哦，这球啊滑门而过，那么幸好是防守球员在关键的位置是一个头球的解围。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那么头球的解围把球是蹭出了这边的底线，来到是比赛最后的时刻，也需要是两支球队的球员咬牙坚持，双方的体能也是拼到了可以说是比较极限的一个是地步。主裁判也是对两支球队在禁区里面的球员的一些动作进行了口头的提醒。华培辉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是福建足协给到禁区里面，一片混乱，防守球员大久解围出了禁区，连续的摆脱，看看最后出球的机会，来到门前，太靠近门将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很稳的把球接住。最后时间，上海足协还有进攻的机会，左脚的给球，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看看怎么处理，左脚再给到中间，还是防守员是头球的解围，这球右脚没什么力量，这球守门员当然是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最后时间段，看看福建足协能不能再打出一次有效的反击。给球到禁区里面，看一下，结果这球是没有碰到，可惜了。

来到比赛最后的时间段，主裁判还给了一点时间，大脚的解围，前场的界外球，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上海足协以2-1战胜了福建足协，取得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别小组赛的这场比赛胜利。我们恭喜上海足协，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见。

0: 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你的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嗯。

0: 们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我叫刘尚德。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2: 对。
0: 家里几个孩子？
2: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也是让我愧疚这11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2: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2: 11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咋把他两个月的这样，他走了11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逐渐找，我逐渐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两句，他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这结果都这个样子。
0: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83年84年，我们在村里盖的红砖的平房。
3: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4间房，在87年盖的。然后家里有10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是80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一年我们能挺到10000多，你想一下，80几年10000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

0: 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时候跟那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他抢不过嘛，啊，但是呢，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啊，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1: 仨哥哥护着呢。
2: 对，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也懂事，也听话。这我妈做饭，他还在下面给他搭把手，添柴火。
1: 那挺懂事的。
2: 对呀，几岁？5、6岁，4、5岁，
1: 挺懂事。
2: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他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一个平原大学。
1: 哎，那不错呀。
2: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0: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我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儿。现在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吗？感觉就是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就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啊，有时候你说不让他去他也不行，因为啥？他压力也大，一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给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30-50块这样。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哎，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2: 这孩子听话，这听话是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0块钱，
1: 这么少。
2: 放假回来那个脸都脱相，头发很长，那个眼深奥，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2000，我们能挣，对吧？你最小的，我们三个都没有学成，是吧？父母都失望，我指望你要好好学，一定要给咱家争口气。
0: 他那个性格呢比较人不爱说话，比较腼腆，这个心态反正总是自己再怎么苦或者心里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回老家一段时间，
2: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
1: 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换。
2: 对
1: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2: 知道。
1: 问他们了为什么呀？
2: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是说工资低，
1: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2: 对，不太稳定。差不多将近2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1-2个月是吧。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问我老婆，我说我弟弟呢？他说在门口网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见他几次了。后来我就去网吧一看，他真的在那里打游戏。当时我都一头火，我把他叫出来回家，我都什么话都没说，我也没问，我劈头盖脸的就骂他一顿。我这一家人供应你上大学，你上到现在你出来了26、27了，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1点钱给你，你拿着它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就给我滚蛋，就这样说的。
1: 这道理是对的，话有点说得过了。
2: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

0: 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1: 对，
0: 对吧？隔了两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了。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过了年三四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着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8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就停机了。
1: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三四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0: 对，
1: 一直到8月份，老爸病重，一直没联系上，
0: 没联系上，一直到8月底，我父亲拔掉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事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他。
1: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0: 一直没联系上，在2012年，年初过了年，我就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过湖北去一次，这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两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两次，说我如果我不骂他，他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现在都已经马上快40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70-80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给你从小给你长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1: 二哥我问问你啊，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0: 宠
1: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0: 但小时候的听话，
1: 就是说话严厉点的时候对他才有，
0: 对，有。
1: 那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0: 没有啊、
1: 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0: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因为这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10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不管觉得我这个哥不称职做的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家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1: 所以这10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0: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好不 好,
0: 好
1: 加油二哥啊，来，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2: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3: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

0: 在这个餐馆打工，但是五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1: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2: 那他原来是就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尚印的一个人
3: 啊，
2: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3: 啊，他给你住过，
2: 住过。
3: 嗯，
2: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3: 嗯，
2: 那他是什么时候住？
3: 2月8号，2月8号、2月9号。是啥子说啊？回家啊，这个
2: 说回家了。
3: 嗯，
1: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4: 请问是刘尚印吗？
5: 对，感觉是他先回去把门
6: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7: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我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啊，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还有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没有做到那一点为这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庭责任。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见了。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弟弟，我妈还在，能找我就要找到她。
1: 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慢慢说啊，不着急。
1: 西游，
2: 来坐坐坐坐，弟弟也坐。
0: 慢慢说。
3: 上了20多年学，我连最后连个编程出去找工作的编程都丢了，我上哪找人？我怎么跟有脸跟人说？我敢跟你说吗？我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1: 有啥不敢？
3: 啊、你骂我，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的，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3: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脸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给我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也没，不是说他怨的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脸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了个包，跑了8天，连续跑了8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憋着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呢，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码，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这没办法。后来我上网查一下，这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3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了。
0: 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是
3: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我坐了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反应。
0: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4: 对
0: 您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4: 对，
0: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
4: 对，
0: 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

0: 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1: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2: 我肯定回
1: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3: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4: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5: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捶我，我捶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的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2: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5: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可不可以掌声祝福他们？
6: 谢谢。
5: 我
0: 来这边，这边
5: 来，
0: 没事没事。
7: 弟弟不回家的原因就是想有一番作为，能够回报家庭，但是他一直碰壁，没有成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家人之间又忙于生活，互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母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

0: 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0: 有请。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

0: 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3: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5: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3: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 白术。

0: 那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
7: 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9: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9: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
1: 嗯，
9: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嗯，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

0: 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

0: 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8: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游，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0: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

0: 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李斌老师好。
0: 好，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姨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

0: 说，谭姨，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无理取闹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的吧，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1: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1: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1: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这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呀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 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对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杵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就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了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2: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起来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可能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呢，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她说出来，所以我捂住耳朵打断她，不要她再继续讲下去了。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1: 恨他们？
0: 也不恨。
1: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也不去
1: 养父母，
0: 也不恨他们，
1: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1: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1: 现在的爸爸？
0: 对。
1: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1: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就给我们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一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2: 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全上好像大部分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

0: 我有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1: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2: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0: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2: 你妈妈吵？
0: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2: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0: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劝顾虑都接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然后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乱乱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她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问一下师妈。我说为什么？她说在那个海上面要遇到一架尸体，可能是我妈妈的。
2: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0: 意外溺水。
2: 意外溺水。
0: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我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2: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0: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娘的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他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2: 为什么？
0: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3: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90后都是无忧于无虑啊，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2: 啊，溺水了，
3: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

0: 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1: 他不想找。
2: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有他就够了。
1: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2: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1: 你婆婆
2: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司仪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司仪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1: 觉得很委屈哈，
2: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2: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1: 今天也来了。
2: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1: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3: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3: 还好吧？
1: 你很同情他吗？
3: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1: 心疼他，
3: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3: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1: 哦，
3: 对，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3: 基本上是。
1: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2: 男孩。
1: 孩子谁给你带的？
2: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1: 哦。
2: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1: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儿，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2: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想爸爸，我想报答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4: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

0: 家的味道更浓。
1: 谢谢。
2: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1: 谢谢。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师兄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4: 韩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您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做监工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到哪里寻找的情况。
5: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4: 现在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哈，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6: 谭先生，您好。
7: 刘大，
6: 是谭国成先生吗？
7: 啊。
6: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7: 啊，可以。
6: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
7: 啊。
4: 叔叔，
7: 哎呀，我只想住，我不住住的住过，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的，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搞的，给他打电话。
8: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收什么。
4: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7: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住？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4: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7: 没有，
4: 没有矛盾吧？
5: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4: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儿。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7: 哎，我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的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4: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阿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5: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4: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阿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5: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8: 没什么，又没什么好聊的。嗨，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5: 直到我们问到，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8: 马上都又要上班。
4: 而且叔叔啊，
8: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5: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1: 然后呢，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
5: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也很想你。你怎么死的？
1: 哎呀，啊，你刚才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怀里哭的。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3: 来，爸爸，请坐。
2: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
3: 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把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就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都可能都回家了啊，是这样的。
3: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0: 我知道，我知道。
3: 你牵挂她吗？
0: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啊，因为有很多事情的，怎么说呢？
3: 不方便哈，
0: 不方便说。
4: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3: 他扯上孩子
4: ，包括我们也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
3: 算了。
4: 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

0: 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1: 对，
0: 所以
1: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啊。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2: 你跟我回家吧？
1: 跟女儿回家，
3: 实际上
2: 我们一起过年，
0: 可以
1: 一起过年。
3: 我们这次认识
1: 多幸福的时刻、啊、
0: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2: 对，就是当时
1: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0: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1: 五六年了哈。爸爸生活得很困难。
4: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过年。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0000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1: 谢谢大家。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1: 10000块钱给爸爸，
2: 谢谢大家，
1: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好，欢送他们。
2: 谢谢大家，谢谢朱总，谢谢，来高高兴兴的
0: 、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3: 我这样好的一点啊，这女婿啊，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她说她会告诉所有人她有爸爸，他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1: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2: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害。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

0: 瘦下来，
1: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3: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4: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4: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4: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4: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4: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4: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

0: 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它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

0: 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哎，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脱发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

0: 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就 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5: 嗯，
6: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5: 嗯，
6: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5: 嗯，
6: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9: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9: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9: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9: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9: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3: 哇，
13: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9: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9: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9: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9: 对吧？
10: 啊，
3: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5: 嗯，
6: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9: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
13: 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

0: 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3.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篮球运动员锁架，好，太阳裁判告诫篮球运动员击打过低，后有其重。刚才篮球运动员踢球校击打到红脚运动员腹部，

0: 好，刚才红脚军队员的一个后摆雨鞘击中蓝脚军队员。忽悠击中。两个人双脚绊在一块了，双方倒地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蓝脚选手纳梅拉开局便十分的主动，试图以快速的进攻压制对手，但一次击打过低的违规行为被裁判警告。红脚选手穆斯塔发沉着应对，在对手进攻的间隙以一招精准的后手摆拳反击赢得了有效的得分。在本回合结束时，蓝脚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后续战况究竟如何，到底谁胜谁负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后有击中，好，刚才蓝脚运动员前摆雨鞘命中，红脚运动员相互击打当中互有击中，好，告诫红蓝脚运动员不要搂抱，好，后手命中红脚运动员腹部，告诫蓝方不要搂抱。

0: 刚才拦脚运动员击中护脚运动员。
1: 第二
2: 回合
1: 再结束。
3: 在第二回合，纳梅拉调整了战术，加强了前手拳的控制，多次命中穆斯塔发的腹部。而穆斯塔发也逐渐地找到了节奏，在中距离的对抗当中，利用灵活的步伐进行闪避，并以后手直拳连续得分。双方在回合末段展开了激烈的对攻，穆斯塔发也凭借着更高的命中率扳回了一城。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后手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高阶蓝脚运动员不要搂抱，后手命中，红脚运动员躯干。会有击中，会有击中。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穆斯塔法穆赫塔尔得分多数获胜。
3: 在决胜局当中，穆斯塔发也彻底地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他的组合拳如同暴雨般倾泻，尤其是一记上勾拳正中对手的下颚，引发了全场的惊呼。纳梅拉虽然顽强抵抗，但是体能下降也导致防守的漏洞频出，最终穆斯塔发以3-2的比分夺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67公斤级的决赛，燃起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感受技术与意志的双重较量。
1: 下面进行男子67公斤级的决赛，红脚运动员中国广东运动员陈敏，蓝脚运动员中国广东运动员戴正明。
2: Blue corner， 戴正明，中。

0: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0: 好，红脚运动员命中，蓝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训练是左势，裁判员告诫红脚训练不要开场击打。好，刚才一千百有效击中蓝脚训练。高级篮球队员不要加币。因为两个都是广东运动员，他们经常在一块对练比赛，所以相互非常熟悉。啊，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在第一回合中，同为左下选手的两人开场即展开了高速的对抗。陈明的刺拳如利剑般犀利，连续击中戴振民的头部。戴振民以试图贴身战术化解距离劣势，但陈明的防守密不透风，首回合即以3-2领先。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击中蓝脚运动员。好，后肢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好，裁判员告诫蓝脚运动员不要开场击打。双方运动员明显增加了击打的频率。刚才红脚运动员的上勾拳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的这个后肢又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现在红脚运动员的后肢又再次命中。好，你来我往，你打我，我打你。好，相互互有击中。好，后手直拳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告诫红脚运动员要求的头抬高。

0: 好，前排有效集中，篮角有点头部。距离第二节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当中，戴振民改变了策略，频繁地使用摆拳攻击对手的肋部，一度迫使陈明退至围绳边。然而陈明突然一记迅雷般的后手直拳反击，打乱了戴振民的进攻节奏。随后陈明展现出精湛的距离控制能力，始终将对手压制在有效的攻击范围外。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角运动员这个出拳频率明显比蓝角快，中间距离他是有优势的。啊，刚才一个后勾，前摆有效击中，蓝角运动员后有击中。蓝角运动员开拆，告诫双方运动员 break 以后必须后撤一步，以后再进行击打。高阶红角运动员头抬高，两个人员在近距离贴靠的基础上勾拳摆拳进行相互击打。击中，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比赛结束。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
0: 红角运动员
2: 陈明得分多数获胜。
0: 广东的陈明获得本次比赛的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在决胜的时刻，陈明的体能优势尽显无疑，他的出拳频率明显加快，组合拳也行云流水，特别是连续3次刺拳后手直拳的经典组合全部命中。戴振民虽然奋力反击，但也无力回天，最终陈明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冠军。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陈明对于距离的精准感知和战术的执行能力堪称青少年拳手的典范。那么在最后呢，也让我们祝愿两位选手在今后能有更好的表现。欣赏完这场精彩的比赛，也让我们继续深入拳击的战术宝库。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威力巨大的后手直拳。后手直拳是拳击运动中穿透力最强的拳法之一，它呀就好比是隐藏起来的狙击步枪，不能轻易使用，但是一旦激发便追求一击致命。与用于试探和控制的刺拳不同，后手直拳凝聚了全身的力量，从脚底蹬转到腰胯扭转，最终通过肩臂将力量彻底释放，直奔对手面门或腹部。它的使用时机极为关键，当对手被你的前手迷惑，防守出

0: 现空隙的瞬间，或者当你精准预判到对手的进攻路线进行迎击时，一记干脆迅猛的后手直拳往往能够决定比赛的走向。它不仅是力量的展现，更是时机与勇气的结合。让我们从拳台方寸间的闪电出击转向田径场上一条更漫长更崎岖的征途。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被称为最难跑的中距离项目，男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在这条赛道之上，不仅有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更要求运动员在精疲力竭之时依旧能够精准地跨越一个个栏架，甚至踏过那个令人生畏的水池。这不仅仅是身体的考验，更是意志与经验的终极试炼。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南宁的赛场，一同感受这场与众不同的角逐。
1: 比赛准备开始了，我们通过漫漫的3000米的障碍赛，枪声响了，再了解运动员的情况，包括这个项目。它的魅力就是对于运动员的考验真的是很难受，让你很别扭。你3000米跑就跑吧，还在这个3000米的路途当中，给你又是弄的水池，又是各种障碍跨越。所以它这个项目对于一般选手，你光有速度不行，你光有耐力还不行，这就要求运动员的更加全面的展示自己、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全身的一种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一种信心和勇气。由于3000米又是障碍，所以刚开始大家看了第一圈跨栏开始了跨越。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呀一定要均匀的分配体力，保持一个基本的场上的匀速，控制好自己的一个体能。身背103号的选手于水庆，来自大连。这是水池，水池在把鞋湿透以后，运动鞋湿透以后，对于脚底下的鞋的重量一定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对运动员的这种抬腿迈步就会增加阻力了。今天广西南宁的天气是非常好，虽然有一些风，但是基本上不会太大的影响对运动员的发挥。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分半钟。
2: 就站在本次全运会的赛场上的所有的选手呢，他们都是非常年轻，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田径未来的希望。
1: 暂停。有人过。现在这个前面的第一阵容的这个顺序和选手，应该说出乎我们前面的预料了。现在梯队已经出来了，第一组的梯队和后面的这个零散的梯队已经完全拉开了。前面4名选手是你追我赶，形影不离。最后一圈，钟声一响，最后一圈就是这一个弯道，冲向终点了，就准备。现在应该是万嘉欣，来自狮子山市的运动员万嘉欣。哎呦，还有变化啊！大家注意，眼睛不要眨呀！于水庆，哎呀，这个真是，哎，还不敢最后啊，定夺。哎呦，摔了一跤，非常遗憾，万嘉欣摔了一跤，关键的时候啊，马失前蹄了。经验老道的于水庆，经验太老道了，在最后的200米把对手甩了20米出去。
0: 这场比赛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悬念一直也都留到了最后。来自石嘴山市的万嘉欣选手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表现都是十分出色的，前半程可谓是一马当先。然而竞技体育的魅力与残酷在最后一刻也尽显无疑。

在关键的一个障碍处，他意外摔倒了，之前巨大的领先优势也瞬间化为乌有。而与此同时，来自于大连的选手于水庆则完美演绎了后发制人的智慧，他始终稳居第一集团，却并不急于领跑，而是聪明地选择了跟随跑，保存体力。在最后一圈时，他积蓄已久的力量也全面爆发，在最后200米甩开了所有对手近20米，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也证明了他在这个项目上绝对的实力，也让我们恭喜于水庆夺得冠军。赛场上总是充满着意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田径场上另一段关于意外与坚持的传奇故事。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当中，肯尼亚名将康塞尔鲁斯基普鲁托在比赛的中途竟然被身后的选手踩掉了一只跑鞋。那么此时的赛程还未过半，基普鲁托几乎没有犹豫，他果断地将另一只跑鞋也给甩掉，光脚跨越坚硬的栏架，越过冰冷的水池。他硬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和惊人的实力，不仅坚持完赛了全程，最后更是奋力冲刺，奇迹般的夺得了金牌。这一段传奇也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它告诉我们，在奔向目标的路上，即便是遭遇了最意想不到的困难，只要意志不垮，脚步不停，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一个强大的心去冲向终点。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

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0: 时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

0: 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给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夫妻搭档默契度是否更高？
1: 讨论越多就是越默契，
2: 一个很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外出参赛遇到过哪些大咖？
1: 遇到过比尔盖茨。
2: 在企业家里肯定属于名列前茅的。
0: 桥牌对于青少年的提升进步有哪些帮助？
1: 锻炼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有就是团队协作能力。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3: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夏天说体育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您聊一项充满智慧与策略的体育项目——桥牌。桥牌这项被誉为智力体操的运动，不仅是对个人智力的挑战，更是对团队协作能力的考验。在桥牌的竞技场上，两位搭档需要通过准确的叫牌系统来进行无声的交流，制定策略，预测对手的动向，并共同应对比赛中的复杂局面。这种默契的配合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扭转局势，实现胜利。在这种背景下，搭档的选择就尤为重要。美国桥牌搭档麦克斯特罗斯和罗德维尔被很多人认为是现在世界上顶尖的搭档，他们不仅获得过多次世界冠军，更是以其卓越的配合和团队精神闻名桥牌界。他们有一个说法，桥牌不是一个个人的游戏，而是一个搭档的游戏。搭档的两个人是一个作战单位，在一条船上。那找到一个合适的搭档究竟有多难呢？在我国的棋牌圈里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找桥牌搭档比找老婆还要难。不过今天就巧了，我们将聚焦一对难得的夫妻搭档，被中国桥牌界称为神雕侠侣的傅博与陈一超。傅博1993年出生的上海姑娘，以其冷静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在桥牌界崭露头角。而陈一超这位1987年出生的选手，以其稳健的牌风和丰富的经验著称。他们自从成为搭档后，在多次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括在2023年第53届亚太桥牌锦标赛混合组中获得冠军，以及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桥牌混合团体的银牌。不久前在阿根廷举办的第16届世界桥牌运动会中，他们获得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这也是中国混合队在该赛事中取得了最好成绩。桥牌对于傅博和陈一超而言，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他们情感上的纽带。在激烈竞争的赛场上，他们互相成为最坚实的支持者，而在生活中，二人共同分担胜利的喜悦，也一起面对偶尔失败的挫折。这对夫妻还曾在国际赛场上与商界传奇人物比尔盖茨等桥牌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了中国桥牌运动员的卓越风采。赛场上，他们夫妻

0: 曾经有哪些传奇趣闻，赛场下又有哪些温情故事。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了解这对神雕侠侣的桥牌情缘。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
3: 冬奥冠军徐梦桃。
4: 我是侯一帆，
5: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6: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正。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5: 夺冠荣耀瞬间，
6: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5: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7: 夏天说体育》。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夏天的朋友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桥牌混合队的队员傅博和陈一超老师，两位老师。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0: 我非常好奇，你们俩认识是因为桥牌吗？
1: 是的，虽然他比我大6岁，但我们都是从初中开始接触桥牌的，我们其实是从同一个桥牌老师。
0: 当时这个是什么一个契机接触到桥牌的？
2: 初中时候开始接触，因为当时特别喜欢玩牌，然后几乎其他牌都玩得挺好，就桥牌不太会。没想到学了半年去打一上海比赛就拿一上海市冠军。
0: 觉得自己这半年就拿冠军那个优势在哪？
2: 天赋吧。
0: 因为大家有一个刻板印象啊，觉得桥牌打得好的或者围棋下得好的，这个数学成绩都不错。像您呢？
2: 我理科肯定好于文科，但我老婆是文科好于理科。打桥牌数学只要会13以内加减法就行了，不是特别难。
0: 像你二位应该是桥牌界的神雕侠侣组合是吧？有人这么称呼过吗？
2: 好像也有，可惜我没断臂。
0: 但你有一个手来打是吧？也行是吧？像你们二位结婚是哪一年？
1: 你不会打不出来吧？
2: 一七年
0: ，当初谁追了谁是？
2: 那肯定我追的他嘛。
0: 就觉得这个傅老师人漂亮，牌打得又好，是吧？
2: 对，主要还是人漂亮，性格特别好。
0: 那你们当时因为上海嘛，是吧？这个大城市，其实当时应该学校的这种社团呀，或者兴趣班还挺多的。
1: 对，
0: 为什么就是坚持在桥牌方面走下来了？
1: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从事其他行业可能没有从事桥牌行业成绩这么好。
2: 主要是这成绩特别好，其他也玩，但是就读书的时候桥牌属于比较花的时间比较多。
0: 我有个这个一个疑问啊，比如说篮球运动员他会看你父母的身高啊，包括那个这次看那个游泳也是挑那个后备人才就看你父母，说你父母两个人加一块是3.5米是吧？大概爸爸1.8米，妈妈1.7米，可能你的这个前景会比较好一些。像咱们智力运动，比如说选材的时候测这种智商啊，还是测什么这种情商吗？
2: 就是老师觉得你感觉你
1: 有没有天赋，
2: 对，会不会比较适合打牌啊？就是比较有没有天赋，他会可能教的比较多一点。对，
0: 像你们二位是什么时候开始配合的？
2: 其实之前都他打女子我打男子嘛，差不多。然后在亚运会选拔赛的之前一些些时间我们开始搭档，然后沉下心来，就那个选拔赛赢了，然后就有机会去参加亚运会了，就是然后就一直打到现在。
0: 团队项目的话呢，可能就讲究这个配合啦，默契。您二位这个是不是相对其他选手来说，作为夫妻上阵的话默契度更高一些？
1: 其实我们的练习时间是比一般的就是桥牌搭档要多的，而且我们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想到桥牌问题就可以立即讨论，就夸张到有可能我早上起来洗漱，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起码可以马上问他。
2: 对，其实所谓的默契这东西，其实在桥牌说其实就是讨论的东西越多你越细，其实就是越默契。因为这些东西都说过，他会知道我会拿一些什么牌，会做一些什么动作，他有可能心里会有点数。其实也就是一个讨论越多就是越默契，
1: 一个很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2: 对对对，
0: 其实团队项目啊，免不了就是互相鼓励，甚至还有埋怨。像您二位在打牌啊或者训练的时候遇到这种冲突会怎么解决，或者有没有这种冲突？
1: 肯定会有分歧的。其实我相信不管是什么竞技体

0: 与团队的项目总归会有摩擦的。我先生的脾气其实是有一些急躁的，在打牌过程中，可能就是对于我的失误或者对他自己的失误，他是觉得有些不能接受的当下。但是我就跟他说，你应该把你的心态放平，因为我们正规的比赛，一轮比赛有16副牌，你可能当中坏了一副，你得马上抛开这个情绪就继续下一副。我一直跟他说，我们应该在整一场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大家都情绪稳定的情况下再去讨论这个分歧的点，这样能大家能更容易说通。不然他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语气啊态度不好，我就不愿意听他说。
1: 两位老师，其实我也看到啊，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其实热爱打桥牌的这个大咖呀、名流啊还是比较多的。你们跟哪些人对抗过没有？
2: 因为我们经常会去美国比赛嘛，遇到过比尔盖茨，
1: 跟他在一个桌上打过。
2: 对对，他可能比较忙，也不是打正赛，有可能就打一些边赛，遇到就打了几副牌，
0: 以娱乐为主。
2: 对，
1: 比尔盖茨他水平怎么样？
2: 那还是可以的。
1: 哦，还可以是吧？
2: 对对对，比较会玩。
0: 就在企业家里肯定属于名列前茅的。
1: 两位老师，我也看到啊，其实桥牌运动大家感觉是比较近是吧，坐在这打牌，但其实它的比赛周期还是挺长的，往往要连续一整天的比赛，连续好几天的那种比赛。
2: 对，
1: 这种体能的储备咱们平常是怎么做的？
2: 平时还是会锻炼，然后可能就打循环赛的时候，你稍微还是保持轻松一点，把主要的精力还是留在淘汰赛里。因为世锦赛可能是一个差不多有10多天的比赛，一般来说就是早上9点可能打到晚上6点，然后中午有一个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比如说一节牌有16副的标准时间是2.5小时，一天可能有3节，每天你几乎有可能就是打6个小时到8个小时的样子，还是需要有一定的
0: 体能储备。
2: 对
0: 对
2: 对，或者说还是说你经常参加比赛，可以习惯这个状态。
0: 我们桥牌队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有专门请专业的八段锦的老师来带着我们一起练习。我是觉得八段锦这项运动也很好，就我跟着老师练完是觉得全身都很轻松，就是对颈椎对这个腰部，我觉得这个放松都有很好的效果。
1: 我们看到网球运动员比如说间歇的时候吃一个香蕉啊，咱们一般补充怎么
2: 就会准备点巧克力什么的。
0: 对，一般上场的队员就是可能会带一块巧克力这个样子。
1: 在那个杭州亚运会咱们是拿到了
0: 银牌，
2: 很可惜。对对对，
1: 很可惜是吧？
2: 对，
1: 现在复盘那场比赛，您觉得哪些方面做的还能更好一些？
2: 可能输掉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是冠军热门吧，因为我们之前参加亚洲比赛基本都是冠军，主要还是主场作战，可能压力比较会大一点，但最后还是心态不是那么的稳定吧。
1: 二位老师，那等于是在亚运会之后你们辞职成为了职业的运动员？
2: 对，就是打牌了。
1: 那像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职业桥牌的俱乐部呀，或者咱们运动员的待遇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2: 不是特别的高吧，可能打到顶级年入100万，这应该可能是最多的吧。职业的平均水平可能在30万左右吧。
0: 年薪50万已经很高了。
2: 对对对，50万已经可以，就比较不错的收入了。
1: 那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有收入呢？
2: 最顶级的俱乐部应该是有16个，就是你签约到这些职业俱乐部，你就会有一定的收入。
0: 嗯，有固定工资。
2: 对，有固定工资。然后你参加比赛，如果说得名次会有一些奖金。
1: 那一个俱乐部大概有多少个运动员？
2: 一个 team 6个运动员。你想，如果说16个队，一个队6个运动员，差不多。因为这6个运动员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外国人，有些俱乐部会请外援，最顶级的可能也就80个左右的样子。
1: 那像那种俱乐部，它的这个营收主要靠什么呢？
2: 赞助吧。
0: 靠老板支持。
2: 或者老板支持，老板自己出钱，因为他也喜欢桥牌这个项目。然后他就会投入一些。
1: 像现在世界最顶尖的这个桥牌强国是哪几个？
2: 那肯定是美国，然后欧洲其实都挺强的。
0: 就是世界比赛美国一般会出2个队，
2: 只有美国能有2个。
0: 对，美国1队，美国2队，
2: 其他每个国家只能有1个。
0: 对，
1: 哦，他这个水平应该还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高。
2: 整体水平是相当高的。
1: 两位都是从小开始打桥牌，就在你们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觉得桥牌对于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提升啊、进步有哪些帮助？
2: 锻炼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有就是团队协作能力。因为打牌这东西，如果说 你拿一副差牌，你有可能会觉得特别无聊，但是他在打桥牌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就所以说你怎么去打好一手差牌，其实对他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
0: 在智利

0: 竞技运动上面，其实个人能力强的，牌手或者运动员，他的个性也是很鲜明的，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我碰到过我的一些师弟，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然后呢，他就觉得他的搭档都是不对的，真的有这种情况。然后就是两个人在沟通方面，其实会有一种就是只以自己的主观角度会去说他，但他其实是自己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老师出来好好引导的，
1: 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换位思考，就你拿的是你的牌，同伴是拿的同伴的牌，同伴的拿的自己牌是从他的角度出发考虑。沟通其实很差的原因就是他只说自己拿着牌，他都不会去听同伴从他的角度去说了些什么。然后因为有些比如说一说话就很激动，或者可能语气不是特别好，那同伴他也不高兴跟你说了，这个就是无效交流，就其实很没有意思。其实就可以先听同伴说一下他的角度是怎么发生了个什么事情，然后你其实你也会谅解，因为这样就沟通就很有效，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这样就还是比较有效的沟通。其实对青少年的人还比较难的，希望有好的老师能引导一下。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4: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3: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2: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3: 对，
2: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

0: 来看，
1: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
0: 嗯，
1: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0: 嗯，
2: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0: 嗯，
2: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
0: 嗯，
2: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之前会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0: 嗯，
3: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0: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

0: 一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1: 嗯，
0: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2: 啊，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2: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
1: 嗯，
2: 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
1: 嗯，
2: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
1: 嗯，
2: 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哎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
1: 嗯，
2: 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那反给学校，
1: 嗯，
3: 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嗯，
3: 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5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0: 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0: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 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千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4: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与机器人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四大关键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四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4: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 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

0: 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

0: 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那个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2: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浙江。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件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蜥、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腮、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一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5: 所以你只要稍微冷静，把它一查，
2: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到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0: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2: 就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 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0: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2: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6: 水禽金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0: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6: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7: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0: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2: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6: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0: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8: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5: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0: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

0: 生，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1: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0: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建立了血型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2: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肾基脆乳颗粒啊、蜘蛛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0: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3: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的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4: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0: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6: 通过这些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0: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6: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政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7: 通过这种推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8: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0: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种菜、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

0: 一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

练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让各个民族的孩子把自己民族的一些体育特色项目在运动会上做精彩的展示，让全校的师生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1: 我们在这个文化学习包括竞技体育锻炼方面，我们都有一套一个完整的属于我们农大附中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制度。
0: 如何让孩子对体育真正的产生兴趣，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做一些提升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一些课程的丰富性和活动的丰富性，让孩子有选择，
1: 这样呢改善了这个亲子关系的同时呢，也通过亲子活动呢来知道这我们体育锻炼对于孩子的发展的重要性。
0: 我们也很好地完成了家校的协同，包括家校的沟通，让更多的家长了解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这样良好的体育锻炼的条件。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随着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的落地，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是每所学校都在探索的课题。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军，王老师欢迎您。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校足球队教练武威老师，欢迎您。据我们了解呢，学校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学生，我们是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呢来促进民族团结的呢？
0: 我们学校呢是一个由14个民族构成的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我们除了在北京招生以外，我们每年还从新疆招收80名，各民族的学生。他们呢共同的来到北京，我们这个农大附中这个大家庭共一起学习。我们采取的都是一体化的管理，在同一个班里上课，然后参加同样的活动，同时他们的宿舍也是在一起共同居住的，这样的话就为我们这个整体的活动的开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个各民族的孩子，无论是来自于遥远的新疆还是我们首都北京，大家在一起都是同学，所以呢大家在彼此的学习和活动当中就不仅锻炼了身体，增长了知识，还促进了我们的民族团结，
2: 对，相互的交流交融。
0: 是的，所以这样让我们的真正的让我们的交流交往交融真正的落到实地，来促进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的开展。另外呢，每年我们除了传统的运动会，田径运动会、趣味运动会之外，我们还有民族团结的文化月活动，还有这样的体育文化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让各个民族的孩子把自己民族的一些体育特色项目在运动会上做精彩的展示，让全校的师生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大家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那么共同促进我们的民族团结的开展。
2: 那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民族的一些展示，他们都会展示哪些方面的一些特长啊特点呢？
0: 比方说我们很多的有趣味性的，像跳一些竹竿舞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的射箭项目，因为我们学校的4个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其中一个就是有射箭，所以我们的射箭项目当中不仅开设像奥运会比赛的反曲弓这样的射箭项目，另外呢我们还有像传统弓这样的民族运动会上的比赛的项目。我们的体育活动当中会穿上自己本民族的服装，拿着弓箭，带着我们移动

0: 的这个剑拔，然后用舞蹈和音乐结合的形式给全校师生展示我们的射箭的技艺，所以大家呢真正的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传统，这样的让我们整个的文化真正的呈现丰富多彩。
1: 嗯，确实通过这样的活动也让我们大家呢去了解不同民族他们的一些特点，从而促进了我们共同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嗯，想跟两位了解一下我们学校的体育特长生是一个怎样的占比，多吗？
0: 其实体育的特长生，我们的体育特长生呢，我经常开玩笑说，都是从普通生向体育特长生转换的。每年学生入学以后呢，我们就给学生开放我们的选课平台，让孩子了解我们学校的体育的门类，包括我们社团有哪些，让孩子把自己的兴趣和学校的现有的基础有机的结合起来，来发现那些苗子，逐步的把它再引入到我们的学校的专业队里来，然后对它进行一些专业化的培养，并且为它这些特长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条件，这样呢促进孩子我们特长生的培养。另外在特长生的培养的过程中，我们体教融合还肩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的体育后备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我们的选修课到社团，然后到专业队，整个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在校内开展的训练和校内的比赛，到参加各类的大型比赛这样的平台上给孩子展示的机会，为孩子们走向更加专业，有的进入了高一级的运动专业的队伍当中去，为孩子未来的专业成长打通了一个通道。
1: 嗯，我们都知道竞技体育呢，有时候它会有一个侧重点，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参加比赛，要参加训练，那学校呢是如何兼顾我们的竞技成绩和文化学习成绩呢？
2: 比如以柔道队来举例吧，他们早上呢在上文化课学习之前，他们都会安排一个小时的早操训练，那么这早操训练呢就是在这个上课之前去完成，然后呢再去参加咱们的正常的这个教育教学活动，然后呢晚上放学以后，我们5:30放学以后，我们会给孩子再安排柔道的相关方面的训练。那么训练完以后呢，我们还会给孩子安排晚自习，进行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学习。当然了，作为一个体育特长生来讲呢，他肯定要比普通生要
1: 付出了更多，
2: 付出的更多一些，
1: 太辛苦了，确实是
2: 特别辛苦。
1: 嗯，
2: 他们平时的学习状况，我们会有效的进行这个和教练员的沟通。那我们在这期中期末考试之前，我们教练员就会适时的调整训练计划，来帮助孩子更有效的进行这方面的复习工作。那么同样呢，孩子现在呢要进入到一个比赛季了啊，可能是要马上要比赛了，那我们作为这个任课老师班主任这一块，在教学方面也会给根据他的实际的时间安排做一个有效的一个
1: 调整，
2: 我们会安排专门的时间给这个孩子进行补课，就是我们在这个文化学习包括竞技体育这个成绩锻炼方面，我们都有一套一个完整的一个农大附中，属于我们农大附中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制度规划和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0: 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像我们经常讲啊，文武双全有的时候还是挺难的。那么体育生呢，如何把专业的这个教练和学科老师还有我们的班主任队伍有机的结合起来，前面我们讲到，我们通过一些例会制度来了解到孩子的训练计划，就文化课老师要了解我们教练员这一段时间的训练计划，同时呢我们的教练员也要了解我们的教学计划，这样的话呢一起弹好钢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给孩子能够很好的做一些协调啊，为他减负。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文化课老师来讲，我们要充分的在我们的班级里面给孩子们提高他的自信心。可能在学习上我不是最好的，但是呢我因为我的体育锻炼培养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我的受挫折能力，以及我为这个班级和学校甚至于我们的国家

0: 家未来争光的这种精神，都是值得需要大力倡导的。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体育特长生在班级里面，他仍然是引领者。所以呢，学习上我不是最好的，但这个我在学校里仍然有自信。最后呢，保证孩子呢努力地实现文武双全。
1: 对，促进他们身心全面成长。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在开设特色体育课程的时候，是如何做到普及性和竞技性相互呢都能够普及到呢？
0: 实际上基础教育的体育运动的开展，尤其基础教育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的开展，那么普及性可能是它的一个保底性的项目。所以大家在过程当中，通过我们日常的体育课，包括我们的大课间，还有我们的一系列校内的一些常规的体育活动的开展，是保证孩子的强健体魄和体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所以说这是基础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让孩子对体育真正的产生兴趣，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做一些提升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一些课程的丰富性和活动的丰富性，让孩子有选择。那么另外我们的选修课、社团活动和专业的队伍来做我们的提升版。所以这样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既保证孩子一个强健体魄的形成，那另外呢，也对于孩子的一些兴趣爱好特长的发展，以及我们国家体育后备人才的建设，整体的建了一条畅通的途径。
1: 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兼顾我们的普及性和竞技性。
0: 是的。
1: 我们知道呢，现在其实它讲究家校社三方协同，那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让家长理解并且参与到我们的体育运动中来呢？
2: 这一方面呢，我们学校呢，在每年呢都会进行一次校园开放日。在校园开放日时候呢，我们就会带领那个家长呢进入到学校来参观我们学校体育的设施、场馆、器材，然后呢我们专业的体育教师呢也会进行这些器材包括设施方面的操作运用，让家长呢第一时间有一个对这个我们学校的体育的各方面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了解。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进行这个亲子日活动，就是体育亲子日活动，会让这个家长呢来到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共同的亲身的去参与到这个体育锻炼当中、体育活动当中。然后呢，这样呢，改善了这个亲子关系的同时呢，也通过这个亲子活动呢，来知道这我们体育锻炼对于孩子的发展的重要性。然后第三呢，我们会进行这个主题方面的一些讲座。那么具体的例子可能就是说，我每年呢，北京市国家都会有进行这个体质测试，我们会把孩子家长呢来到学校以后，我们把体质测试的相关的规则、测试的方式方法跟家长有一个沟通，然后包括初三的体育的中考，我们也会和家长呢进行一个沟通，比如他的选孩子选什么项目，怎么去选，这样呢做到家长呢心中有数。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好地完成了家校的协同，包括家校的沟通，让更多的家长了解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这样良好的体育锻炼的条件，同时呢在家庭当中也督促孩子或者要陪伴孩子共同开展自己喜爱的体育运动，真正的让这个运动啊成为他终身的习惯。比方说我们定期开展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和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讲述他参赛备战奥运的整个的经历、奋斗的过程，那对家长、对孩子、对老师来说都是一项非常好的教育。
1: 如果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出发，您认为体教融合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其实还是回到那四个字，就是以体育人。真正的通过各类的，包括体教融合也好，整合资源也好，都是让体育真正的为孩子未来的成人成才提供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1: 吴老师呢，您是怎么看待体教融合这句话的？
2: 我的理解就是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学理念。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就 是如何能做到说真正的这个深度的体教融合这件事情。那么我可能就从我这一方面我在考虑，就是说体育给我们带来的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体育带来的是我们一个人格的一个品质的一个素养的一个这个提升，那比如说他的抗挫折能力，他的团队协作能力，孩子的团队协作能力，然后呢他遇到困难以后，遇到失败以后，被击败以后，他能不能站起来的这样的能力。
1: 好，非常感谢王校长和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体育工作呢，让我们看到了体教融合呢，它不是重体轻文，而是强体育德的双赢。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体坛，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项目是学校体育传统优势项目，有着深厚的底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这片挥洒汗水的绿茵场，看孩子们如何用灵动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点燃足球的激情吧。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内侧传接球与游戏。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下面我们进入队列练习。听过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摆臂，立，六，
1: 一、二，
0: 三面转法练习，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稍息，
1: 转，
0: 正，
1: 左。
0: 下面我们进入热身环节，一会儿围绕场地我们进行慢跑，慢跑过程中老师会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同学们做无球的传球动作，向右冲，
1: 一二
0: 抛物冲，一二一，注意摆臂，抬头控制好速度，好，注意老师的口令，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好，小燕这次不错啊，给你点赞，一二一，一二三，好，变步走，一二一，调整呼吸。好，下面我们进行球性练习，踩球。注意，我们踩球动作要求我们的重心在我们的球后侧。好，开始。好，可以适当的加快，跳起来。注意，尽量不要低头，抬头看前边。好，我们慢慢向前推，注意安全，注意重心在后侧，用我们脚的前脚掌，好，向后，向左，向左，好，向右，好，注意顺时针，顺时针，好，转一圈完成以后，逆时针，注意重心，注意我们身体的重心。好，停。好，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我们的主教材——脚内侧传球动作。我们进行动作讲解。首先，老师做一次完整的动作。支撑脚落在球的一侧，踢球脚膝关节外展，横脚面和地面平行，踢球的后中部将球推送出去。队友传球的时候，我们要盯紧队友的球。好，开始。注意接球的时候，我们要有脚步的移动。好，下面我们进行练习。两人对传，开始。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注意脚触球部位。好，没问题。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趣味的小比赛。同样，两人短距离对传，老师吹哨以后，我们看谁反应最快，接到球，快速将球踩住。开始，注意控制力度。好，下一环节我们进行传球转换练习，由二组、三组同学。完成传球以后，快速互相交换位置。开始。对，转身。对，接球，转心。 好，没问题，注意控制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脚内侧传接球主教材部分就学到这儿。通过大家的练习，脚上节课有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的支撑脚位置，包括我们的脚触球部位都非常准确。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第一个游戏名称：穿越隧洞接力。首先，每组抬头带球绕过标志筒后，返回到队伍最后侧。前边的所有同学两脚开立，利用脚内侧传球方式穿过所有人胯下，传至队伍第一人，下一人完成上述动作，直至我们整个组都完成，先完成的比胜利。期间如果传球失误，我们要重新进行传球。来，游戏准备。

0: 注意上步，
1: 好，加油！
0: 注意上步，
1: 班长好，二组完成，三组完成，好，四组完成，一组给一组加加油。好，好，刚才我们第二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第二组，好，第二名的是第三组，好，剩下两组也非常棒。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踢球比准儿，各组同学按顺序依次由近及远踢中标志筒，每踢中一次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组胜利。好，老师做一遍示范，由谭俊杰协助老师，各组同学依次将球踢中标志筒，踢中标志筒以后将标志筒落至第二个标志筒位，直至由近极远的所有标志筒被踢中，仍然是每踢中一次记一分，在规定时间内每一组得分高的胜利。开始，注意上步，上步，好球，来快速把球带回，好球，还有一分钟，各位，3、2、1，好，下面公布比赛结果，第一组8分，第二组7分，第三组8分，第四组7分。好，下面我们进入个人挑战环节，规则不变，我们参赛人员由各组推举产生，来，预备，开始，注意上步，好球，好球，好球，稍息，好，刚才我们的单人挑战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成绩如下，王子画17分，王思雨12分，也很棒，谭俊杰16分，朱子一12分。好，获得本场个人挑战赛的第一名是 王子画。好，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
2: 这两个项目帮助最大，穿隧道的一个是能练速度，一个呢还能练准度，然后呢那个力气也得掌握好。
1: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放松环节。经过一节课的踢球，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面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进步，大家散开以后想一个庆祝的动作。好，开始。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真棒！经过我们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的脚内侧传球动作，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最开始的脚触球部位不准确，支撑脚不到位，到今天我们这节课的练习，大家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也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课学习中，大家能够练得更好。好，李正，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个人挑战的时候，球都踢中了，是最多的。然后，最后庆祝的时候很开心。
5: 嗯，就是我学会了如何能把球踢得非常准。当我在踢特别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考验我自己的踢球的技术。
6: 通过今天这节课，我的运动能力今天有所提升。
7: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传的有点难。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熟能生巧了。
1: 本节课的教学项目不仅是单一技能的传授，更是以体育为载体，融合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系统性设计。它服务于健康第一的教学宗旨，同时为终身体育意识和全面发展素养的养成提供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体育一体化教学中以体育人融会贯通的时代内涵。足球项目在中考中属于自选项目，足球属于技巧类运动，需要同学们勤练多赛，从球性练起，再到技术技战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走出教室动起来吧，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陪伴成长，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锻炼的自己。
8: 让学生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学习，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术动作。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8: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创新大课间活动让锻炼更高效。北京体育八条出台，地坛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快乐校园。学校对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等进行整体设计，合理划分活动场地，结合班班赛，让孩子们入校后动起来，出出汗，爱上运动，健康成长。学校充分利用活动场地，划分了比赛区、活动区、游戏区等，对孩子们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内容整体设计，既有团队项目，也有自主内容，确保有序、安全、有趣，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赛区用于开展班班赛活动，结合15分钟大课间，由老师带领班级学生开展班级对抗赛，如滚轮胎、接力跑、跳绳、横叉接龙、赶猪等项目，时间紧凑，比赛简单，学生全员参与，

0: 紧张激烈，游戏区安排迷宫、跳房子、游戏棋、跳皮筋、萝卜蹲等传统游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多人共玩，方寸之间乐在其中。活动区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跳花架、沙包掷准、拍运球、投壶等活动，趣味性强，放松身心。通过一体化教学实践，我校在体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率逐年提升，在区级的体育竞赛中屡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被动锻炼转向主动的参与，体育精神与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运动。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这场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

0: 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竹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二三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石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台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好像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交大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4: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3: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

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

0: 没有想到他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0: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0: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1: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0: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1: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0: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1: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1: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1: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1: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

0: 啊，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0: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一人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2: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才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马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3: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3: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3: 我说我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3: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3: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

0: 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1: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2: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2: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2: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2: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4: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2: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3: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2: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4: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3: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5: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

0: 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2: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3: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4: 遇到朵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3: 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0: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0: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大家好。
2: 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3: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0: 丢的时候多大？
2: 丢的时候四岁了。
0: 四岁哈，上幼儿园呢还。
2: 对。
0: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2: 对。
0: 衣服。
2: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0: 还没穿是吧？
2: 对，他还来不及穿。
0: 先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2: 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但是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又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离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11:06的时候，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串着玩，抢着零食吃。11:10的时候，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爷爷问妹妹，妹妹都不应。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0: 就从这就丢了。挺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有吗？
2: 因为临近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的。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我自己还没找着，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0: 你们报警了吗？
2: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她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扛在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
0: 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2: 怪他。
0: 怪他。 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2: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0: 也控制不了啊，
2: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0: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2: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0: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2: 很好。
0: 他
2: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是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0: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2: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心花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凯凯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0: 这个心里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2: 到最后，爷爷经常心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很意气风华，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白头发都有了。
4: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2: 看着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0: 怎么个逃避法？
2: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两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又凯凯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会问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

0: 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1: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啊，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嫁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他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他养父母打电话，他养父母说我不管他，最后没办法，他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她过来一下。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腕，连大动脉都割断了，还是不肯手术。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嘛？人家好狗都要赖活，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爷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在家里一直是很乖很乖的孩子，一直是很听话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你在哪里呢？
2: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0: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2: 老公一起来的哈。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0: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
2: 来，坐到这儿来。
3: 谢谢你。
2: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3: 这个不。
2: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3: 是。

0: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1: 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的。

0: 因为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把孩子找回来，怎么样的一家人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不制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3: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0: 能理解他，
3: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两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的要求他，但绝不能

变成没用的人，凯凯曾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0: 没有那么悲观，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哈，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苏东。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2月9日，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1: 我不知道。
0: 我们一起打开门看看他好不好？

0: 坚强一点。
1: 我真看看，
0: 至少我们努力了是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割腕自杀的那个小伙子。
3: 哦，
0: 想当初
2: 来，我们回去再慢慢
3: 来。听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严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太太。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4: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5: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提供20000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也希望你们的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6: 谢谢。
3: 好，来，
2: 聂老师，
3: 三个，
2: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的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7: 对不起你们。
3: 好。树东，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8: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

0: 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

0: 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

0: 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

0: 减排食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

0: 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0: 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
0: 你好。
1: 李斌老师好。
0: 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啊，妹妹？
2: 她叫吴美玉，目前在广东东莞经营一家首饰小店。30几岁的她怀有第二个宝宝已经5个多月了，这原本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可是美玉却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因为在她心里埋藏了一个将近30年的秘密，让她始终无法释怀。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想找我的爸爸。
0: 找你的亲爸爸？
1: 对，我想是不是他把我卖掉的。
0: 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1: 我对父母是没有印象的。
0: 你为什么断定他卖了你？
1: 那时候4、5岁，我经过了一个医院门口吧，然后我就跟了两个男人上了火车，然后其中这个男的我不陌生，他对我挺好的，一路上我哭啊，他就哄着我，又会给我买盒饭吃，又会哄着我睡觉。
0: 你是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你爸爸？
1: 对。当时嘛，我跟着这个男的吧，一起坐上了火车，应该停，就是说也坐了蛮久了，我也不知道大概多久，我就睡着了。结果呢，就来到了另外这个男的家，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也是福建的。然后在他家里，就住了一晚。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我挺熟悉的吧，不陌生嘛。他哄着我睡着了，结果睡着了第二天，钱他都不见了。我记得当时就到处找他，我就穿着一双小花布鞋，我就到处找，我每间房间都找，后面跑到院子到处找，然后找不到他，我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可能说我都听不懂。就这样，我在他家，就是这个男的家吧，待了有一天吧，这个男第二天就把我买。就把我抱到这个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0: 不能太哭了，肚子里的孩子。
1: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让我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1: 就4、5岁。慢慢的我开始听得懂他们当地话了，很多人都说我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不要的孩子，是个野孩子，你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玩，这是打我骂我，我都不敢还手，因为我想我没有资格跟他们还手，甚至连我的堂妹她也这样对我，也骂我，就说你这个野孩子，你是抱来的，她说你把摊吐给我，你没有资格吃。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把她推倒，那天是个下雨天，然后他身上就全部长满了泥巴，我就很害怕，当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环靠嘛，然后我好怕，因为他是我奶奶比较疼的孩子，我好怕被他们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躲到自己家里一个就是床底下嘛，我们那种床是长方形的，然后下面有隔的就是差不多那么高吧，上面还有个板，然后它是那种蚊帐是不透的吧，就是花蚊帐不透进去的，然后我就躲在那床底下，我迟迟不敢出来，当时很黑的，然后下面也有蜘蛛网啊，那些都沾满了我身上，尽管我那时候特别委屈，我也不敢哭出来，我只能偷偷的哭，我很想回家，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他不要我了，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与其在这里生气，我还不如争口气。 差不多四五六个小时吧，我记得躲到天黑，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躲下去了，我就鼓励自己， 你必须得勇敢一点，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一切，你不要再躲了，慢慢的就走了出来。我想了，我一定要争气，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不能老是这样子。我在那里上了差不多四年学吧，我就去天津，去天津了吧，去跟我二哥一起做生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家里就是寄来的那些年底了嘛，要寄来很多很多东西。我当时个子也不高，他就让我把那个一大麻袋的东西提回去。那个麻袋很重，然后那个麻袋不是以前的那种好，比较厚，比较粗的，大冬天的又很冷，我又没有戴上手套。刚开始我扛不动，我只能这样扛，扛到后面的时候我手都有点麻了，甚至都发红，我就换下来，可能就边拖边扛，边拖边扛，就这样子扛回去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努力的扛着回去，我二哥竟然还骂我。但是我特别难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都很想走，但是我又想到我有可能是被爸爸卖掉了，我就不敢迈出那一步。我当时就这样想，万一我是真的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那我不是被他笑话吗？我也不想看让他看到我这样狼狈的样，那我不是会多没面子啊。我当时我就鼓励自己，我不能被生活打倒，我不能再这样子狼狈下去了，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决定离开天津。我也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2: 美玉很想去找亲生父母，但是想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她又停止了脚步。她内心既矛盾又害怕，她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
0: 那时候你多大？
1: 差不多19岁还是18岁吧。有一次我就鼓励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市里，我就很认真的去选择工作，其中有一家就是鞋店吧。
3: 虽然说在那里上班挺辛苦的吧，每天早上要从8点上到晚上11点，每个月老板娘都给我涨工资，我一个月是600块钱。我在那里做了有差不多3年吧，那3年对我来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自信最自豪的那几年，而且过得我感觉最潇洒的。我终于可以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我想了，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2: 3年的时间里，美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组建了家庭。此刻的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也自信了。他相信即使有一天见到亲生父母，也不会被他们笑话。
0: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要找？
1: 2007年吧，我跟我老公一起找到了之前跟我一起那个男人家嘛，就我当时在路上我还抱着希望的哈。
0: 他说你是哪儿来的？
1: 刚到那里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被抱来的，我是不是我爸爸卖的，我说那个是以前那个跟你一起是不是我爸爸。但是他说来一句不是的时候，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终于不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说，听说你是被爸爸赌博底价给输了卖掉的。但是我一下子心里又崩溃了，我本来抱着希望就觉得有可能我不是，我从小一直想着那样吧，

0: 那个时候真的我一下就感觉我又被打败了一下，感觉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找了。
1: 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原来我就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他否定了我，我不能否定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我必须好好经营，我不能让他也瞧不起我的家人。
0: 就想了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吧，我后面就去了南京，就跟我老公一起去食堂里面包了一个小窗口，做一些食品啊早点之类的。刚开始什么都得靠自己嘛，因为我们住的是地下室，地下室是杂货的，就是学生换的啊一些杂货的桌椅呀那些的。我用了6张桌子拼的一个床，一家人睡觉。那个时候我家具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下雨发洪水，特别大，水差不多淹了有10公分吧，那里面的东西呀、什么都飘了，鞋子啊，飘的就是拖鞋那些啊，全部都飘上面，然后灰尘污垢好多好多，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啊，我一个人就去扫水啊、抽水啊，那个都没什么，唯一的就是我儿子，大冬天的他光着脚踩到水里，哭得妈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了我没本事让我孩子也跟着我辛苦，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无助。但是我又跟我自己说，我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孩子，我不能，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我必须得强大起来，这个我克服了，你知道吧。生活了两年多，后面我来了东莞，我想创造更好的生活，
1: 我就去东莞，我开了一个首饰店，大概有30多平方，那是我的第一份心血。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好好努力的把它做好。
2: 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孩子现在10岁，
2: 上学了。买房子了吗？
0: 房子买在老家。
3: 在美玉的努力经营下，小家逐渐有了起色。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当妈妈的她内心再次疑惑，她始终不相信天底下怎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亲生父母。
2: 你说你不找了，但是你又说你内心还是要找，你现在又怀孕了，其实身体挺不方便的。
0: 因为我想在我第二个孩子出生
2: 的时候，
0: 对，我想给我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吧。疑问在我心里将近30年了，他给我了很多困扰。我想不明白，如果说是我被我爸爸卖了吧，那我妈妈她作为我的现在是一个母亲呢，我能感觉得到，我妈妈她怎么能同意把我给卖？
2: 你妈妈也可能不知道。
0: 我就是抱着这种希望，
2: 他把孩子偷出去啊，你妈妈不知道。
4: 人贩子在卖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亲属的孩子，或者说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愿养这个孩子了卖给他的，然后呢他送给别人来抚养。没有哪个人贩子说我这个孩子是我拐来的啊，我卖给你，因为买主一般不会敢买的。他买了之后，因为首先这个构成犯罪，另外呢他怕人亲生父母追过来，或者公安机关侦查解救过来，他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人贩子全在编谎话，根本不可信。
5: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着你以为是父亲的那个人从人贩子手里拿了钱，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你自己又帮着人贩子数了几十年的钱。本来你回家的路可以更快一点，但是人贩子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想他已经卖过你一次了，他还能够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你该相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他说的那些假话你当了真。其实我也提醒着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被拐的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贩子的话，不要被他卖过一次，自己还帮着把自己再卖了，这其实是阻碍了你回家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支持你来找到你出生的真相，来找到你亲生父母，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相信真相会让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可以释然。

0: 天依然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你爸爸，然后呢爸爸根本就没有卖你，你是被拐走的，还有一种可能爸爸向你道歉来了，当年确实是或者因为赌或者家里养不起就把你卖了，你都能接受吗？
1: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能接受，
0: 都能接受。
1: 对，这个
0: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1: 不管是怎么样，对，我最起码我活得明白了，那肯定了，因为最起码我觉得我不是被
0: 不是被
1: 抛弃的。
0: 请站到这儿来。

0: 吴美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报名寻家，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提供了以下比较详细的信息。你说啊，你记得你可能姓燕，就是燕子的那个燕。你记得你出生呢大概是在1985年，老家可能是在四川达州渠县。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是带到了福建莆田，其中有一个你还认识他。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你当时的体貌特征，身高大概1米左右，扎着马尾辫，围着一条红格子围巾，而且在你的左胸有一颗痣。我们立刻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信息。令我们意外的是，在信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说他们村有一户赵姓人家曾丢失过一个女儿。
2: 我们收到委托后立即前往这户赵姓人家进行走访，并且提取 DNA 样本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天一定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该怀孕了5个多月了，我想早一点知道答案，我就早一点解脱。必须要这么做，其实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我是不是你不要的？我是不是你亲手卖掉的？30年了，我一直都想知道这个答案，你能告诉我吗？

0: 美玉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帮你找到家了。而且呢，关于你离开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你一直想了解一个答案，30年了，你一直想知道当年那两个男人把你带上火车，其中一个你觉得是你的爸爸。30年，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的心头，所以今天我先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你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所以你是个遗腹子，你跟爸爸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而那两个带你上火车的男人，包括其中你觉得可能是你爸爸的人，不是你的爸爸，他们是卖你的人贩子。
1: 那我妈呢？
0: 是你的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你和你的姐姐。在你离开家以后呢，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都非常的想你，妈妈一直想要去找到你。后来她曾经得到消息说你可能被卖到了福建，她就一个人跑到福建去找你。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儿，很辛苦，一路走一路停，而且路上还得了重病，险险就回不来了。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收留，帮她治好了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你，她都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前两年姐姐还又跑到福建去找你，但是也没有什么信息。你相信他们，妈妈和姐姐都特别特别爱你，特别特别想你。而且我们也相信，那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也一定特别特别爱你。
1: 那我妈现在怎么样？
0: 我们找到了姐姐和妈妈之后，告诉她要来见女儿，他们也特别的高兴，连夜从四川的攀枝花赶过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见他们好不好？来，让我们有请美玉的妈妈和姐姐。
2: 请开门。

0: 好想的我有点冷。
1: 来，把妈妈和姐姐请过来。

0: 姐姐是吗？
1: 慢点啊，看台阶。
0: 家三口真像啊，来坐下，我有问题想问问妈妈。来，妈妈坐。大姐，我问你啊，当时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你在哪儿啊？
2: 当时我们家建房子嘛，妈妈带不过来我们，她就放在邻居家。她说我妈妈负担挺重，就她说帮我们暂时看一下。我们建好房子，她就不在了，她家里人都走了。
0: 你当时和妹妹在一起吗？
2: 没有，我要大学，我都在上学了吗？
0: 哦，这样她邻居家找她了吗？
2: 村里的人听村里人说她在福建那一块嘛。哦，然后我就去妈妈。先去找了，然后后来我长大了，我出来打工了，也去找了。
0: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卖你的这个人也不是爸爸，这个答案心里满意了吗？
2: 满意。
0: 好，妈妈这么些年一直在找你，这个你满意了吗？
3: 去找人家，在福建找过去。
2: 我不是不要孩子了。
0: 不是不要孩子了，是吧？
3: 这两个人。
0: 知道答案了。
2: 我在妈妈手中，我是被人抛弃的，那我妈也这么努力找我。哎，
0: 孩子啊，我跟你说，怀了孕不能这么哭。找到妈妈了，找到姐姐了，知道真相了，对吧？就不应该再哭了。
4: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他那个邻居就是人贩子，他这个邻居的名字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吧？
2: 也不知道了，
0: 也不知道了。
4: 我们会要求四川达州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案子重新调查，然后追查他那个邻居的下落。这个人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孩子啊，告诉我，你高兴了吗？
2: 高兴。
0: 好，领着妈妈带着姐姐，慢慢的诉说，有一点不准哭了啊。
1: 高兴起来。
0: 幸福的找到女儿了啊。
1: 团圆了，好事。
0: 团圆了，
1: 慢点走，慢点走。
5: 美玉终于知道答案了。30年来，爸爸是否卖了他这件事，让他深感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为此，他发奋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让他痛苦的根源，都是来自当初的拐卖行为。我们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也祝愿更多的宝贝早日回家。

0: 我叫袁好，今年33岁，来自四川南充。有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我没有童年，因为他我小时候只吃过一次泡泡糖，因为他我也怨恨过我爸爸妈妈，但是30年过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1: 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如何能剥夺了他的童年？本应该快乐且无忧无虑生活的他，是为什么在儿时只吃过一块泡泡糖？而这个让他曾经怨恨过自己父母，但又坚持不懈、苦苦寻找30年的人，究竟是谁呢？
2: 有请。
0: 特别恨他们把我们关在家里，我那怎么拉着我妈的裤子，她就直接就是这样一甩，然后就这样出门了。听到妈妈的话，我知道如果是谁丢，我爸爸妈妈他都会找的。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啊、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

0: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

0: 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

0: 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

0: 排又排不干净，它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

0: 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住了70天在医院里面。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你，我说我那父母他现在怎么过来的，
1: 想到父母哈。
0: 对对对，
1: 妈妈一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你。
2: 现在啊，爸爸妈妈包括妹妹啊，今天咱们团圆，不仅把哥哥找着了，把儿子找着了，这个儿媳妇儿也来了，哦，大团圆一下好不好？
1: 儿媳妇在哪？
2: 来来来，我们看看。
1: 见见公公婆婆，拜见公婆。
3: 嫂子你好。
4: 那刚才我几个人有媳妇儿，我肯定给我媳妇儿打红包，肯定的。
2: 最重要的是这句，我们都是这句的。
4: 要给打红包。
1: 你觉得找回自己的父母很重要吗？
5: 很重要，可能是体会到当父母的感觉，所以说感觉到，当自己的父母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回
1: 了。真的是你们是幸运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对。
6: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丢失在什么地方，是哪一年？
4: 在87年的一月，农历第24，腊月24。
6: 是在哪儿丢的？
4: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塞金镇一个长镇上。
6: 在你这个孩子被拐前后，在附近还有丢过孩子没有？
4: 没有，派出所当时说的，这个小孩丢了，要是1940，我们帮你查找，查 DNA。找公安部派出所，打拐办。
6: 好，我们会要求四川南充的公安机关和河北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从你当年被拐那个地方梳理，以及从买主入手来调查，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伙找到，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好，谢谢，走吧。
7: 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
1: 好啊。
7: 在这里我要感谢宝贝回家网站，感谢等着我，是你们帮我找到我哥哥，谢谢。
2: 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哎呦，不行不行，来高高兴。
1: 一家子千谢万谢，一家子反复反复的鞠躬，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也懂得他们的感恩。
8: 30年的寻找与等待，是爱与坚持，让这个家庭实现了大团圆。被锁住的童年终于解开，妹妹对父母的怨恨也化成更多的爱。
7: 今天我终于找到我哥了，等了30年，我终于可以把排头兵的帽子给拿掉了。
8: 我们相信，只要爱在延续，希望终会开出圆满的果实。祝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9: 倪斌老师好。
1: 你好。
9: 大家好。
1: 来，小伙子坐这儿。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来啊？
10: 大家好，我叫赵琪，34岁，来自于山东菏泽。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父母。
8: 赵琪是一名货运司机，工作时小小的驾驶室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在生活中，赵琪依旧把自己封闭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他看似沉默寡言，却一个人扛起了自己的人生。
10: 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舞台，我必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0: 大概那是19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吧，放了学以后没有回家，我就到那个我们镇上有个大路，大路边有个摆摊卖东西的，我到那边去玩儿，玩着玩着过来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大概有30-40岁吧，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环在那里，他看我过来以后，他就把铁环给了我，让我去玩，然后呢，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两个一块儿就滚着一直走走。大概都快天黑的时候，他就把我 带到了火车上，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就迷迷糊的来到了现在的杨家。

0: 你这养父母家里没有儿女吗？
1: 我来到以后有四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子。哦，
0: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他们家孩子吗？
1: 我知道那时候。
0: 你问过他们吗？
1: 因为我养母不接受我，很排斥我的那种，我就害怕，我就不敢问。
2: 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养母就有一种鄙视的眼睛看我，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会端着碗一个人到门面去吃饭。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妈打我的场景，但是我妈打我的时候，她是打在身上，我就感觉这是皮肉，她鄙视我那种眼神直接伤到我心里。
0: 就这种冷冷的眼神，
1: 就是冷冷的眼神，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上初二的时候吧，下了课我就在那里在单杠上面转圈，手抽筋以后那就一只手抓着承受不了，就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我就知道骨头又断了，就鼓起来了，我立马按了下去。星期天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注意到干什么事，我就用右手去干，让我干我就去干，我一直瞒到这个时候好了以后，结果骨头坏死了。这里
2: 虽然他们从未打过我，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养母那种眼神都会刺激我，所以我渐渐的什么话都不愿给家里人说，什么事我都自己去扛。
0: 什么时候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1: 初中时我就想找自己家，我印象就是我爸爸叫田志斌，妈妈叫陈振兰吧。
2: 在记忆中吧，有一个谭同镇，谭同感觉是地方口音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大同，但是那些都是现实和我记忆的路都不相符。就是找到一个洛阳有一个潭头的，潭头的道路它那个是斜的，是西南的，但是我记忆中的路是东西方向的，所以我就感到就是很失望，就感觉找家越找越远。我那时候想过问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很多事情都不愿跟他们说，所以在找家这一块儿吧，我更不愿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0: 你在这个家里感到孤单吗？
1: 对，我每次就是有心事的时候想对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敢去跟别人说，一个人就经常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去想，去闷着去哭。
0: 你在他们家里，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很孤单很苦闷，待了多少年？
1: 毕业去打工嘛，头一次进厂也没有挣到钱，我就想着多挣点钱，
0: 得有钱去找家。
1: 对，我就想去广州打工。嗯，到我们广州那个厂里面有很多省份的人，包括广东广西四川很多省份，
0: 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1: 对，我就想着问他们是不是离这个我印象中这个同音的潭同镇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镇，离他们近不近。他们
2: 但是他们就问我你是在找人，是找地方。我就感觉吧，他们毕竟没那么熟，我当时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说，我就想着是不是用其他的途径再去找。那时候我就感觉很迷茫。
0: 你现在自己成家了吗？
1: 成家了，我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他的。
0: 他不嫌弃你的身份？
1: 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
2: 那时候毕竟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感觉不是那么太亲近，所以我自己的身世这一块儿，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一直藏在自己心里。

0: 到后来我们就结了婚。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问我吃什么，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我不想让他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长，我就直接跟他说了随便来，做点粥什么的简单点就行，因为我特别是想特别喜欢吃肉，他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吃点饭，他就给我做肉吃嘛。但我妈在一块儿吃的话，我从未说我想吃什么，他也从未问过我想吃什么，我就感觉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感觉到很无助，没有人去体贴关心我。
1: 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我老婆今天来了。
1: 在哪坐着？来上来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办法，小伙子有运气找个好老婆。来，
2: 米老师好。
1: 哎，好，妹妹来坐着。你们结婚几年了？
2: 结婚14年了。
1: 多少？
2: 我14年了。
1: 14年了、
0: 我结婚早。
1: 结婚早。你们几个孩子？
2: 两个。
1: 两个哈。啊，这是你们一家两个儿子。
2: 不是，下面那是我女儿。
1: 哦，下面这是女儿。
2: 小的是我女儿，大的是我儿子。
1: 这幸福的一家哈。我问你孩子，他是这样的身世你怎么想？
2: 他这个身世谈恋爱的时候他虽然没告诉过我，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从我表姐她那里听说的。那么多年吧，她不提的时候我不会去提，因为之前吧她也有很多就是说好朋友，但是再铁的哥们吧她都不会把这些心思啊，把这些她心里面最不愿意就是说揭开的伤疤呈现在别人面前吧。
0: 她怕我伤心，她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心思这一块。
1: 她第一次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他的身世而同情他答应他的，还是就是喜欢他？
2: 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比较踏实能干，然后人缘也好，然后比较细心。
1: 你觉得你丈夫没有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原因？
2: 肯定在他成长中是有阴影的，就觉得看他比较郁闷嘛，比较压抑那样子的，就是特别心疼。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关系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这种身世是吧啊，更应该加倍的对他吧。我觉得他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吧，然后我好提醒他，哎呀，中间要休息一下啊。然后该吃东西要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他说哎呀，你其实可以不用陪着的，因为在车上比较辛苦。我说如果不辛苦我就不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所以我要陪着你。
0: 之前我所有的事我就会自己扛着，不愿和别人说，但是和他接触以后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吧，有些话我就想和他说。
3: 我孩子是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两个看到一页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些事该告诉我老婆了。我憋这么多年了，我就跟她说，我说老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亲生的。当时她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家。我说我不是不去找，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模糊，根本没有找到。就是
0: 我就感觉那是第一次把我心里话给老婆说。我老婆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她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我把什么事情以后就不会瞒了。
2: 她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谢谢，因为他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夜深人静的时候

0: 母的名字念了无数遍，但是他今天终于可以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了，说给我听了，因为以前他都不可能说出声音，对吧？现在他终于可以说给我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好一点。
1: 20几年来，赵琦第一次对别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坎坷。不论是在他的人生路上，还是在他的寻家路上，他都有了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2: 我老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找这个家，记得吧，她有一次上夜班，上班的时候他就给我发短信，他说：“亲爱的老公，你无论找不找到家，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全部。”我当时听了以后吧，特别激动，因为我老婆从未对我说过
3: 这样表达过。
2: 对，
0: 哎，我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吧，就要跑车，然后还要想着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肯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肉麻的话我当他的面我又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条微信：
3: 既然你想好了要面对，那就勇敢地面对吧，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记得儿子女儿还有我才是你最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你的全部，你也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大树。
0: 这就是原话
3: 啊，这原话哈，
0: 这是
3: 你老公一直留着呢。春妹，你很感慨吗？
4: 以前我们说是一封封的家书，而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短信。就像他的妻子所说，他们是当事人的全部，但是当事人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把自己更完整的全部给这个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今天的这位兄弟的助力团，我们希望他找回他的全部，也让你们家庭的全部更加的圆满。
2: 现在有我媳妇的支持和鼓励，我现在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这些年不愿说的话都说出来，只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5: 我想借着这个舞台，我想给我老婆说两句话。啊，
3: 来，
5: 老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去爱护你和儿子、女儿。
3: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书中怎么去寻找的，尽快希望找到你的父母。来，站到这儿。
6: 赵琦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报名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收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记得你的爸爸名字叫做田志斌，妈妈的名字叫做陈任兰，你记得家乡的名字叫做谭同镇。哎，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经过了查找，发现在四川的广安下面确实有一个叫做谭同镇的地方，那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乡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你实地展开了查询。
7: 看到你在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并在网站上进行了寻人帖的比对，发现在谭同镇上有一户人家曾经在1981年丢失过一个男孩，这和你提供的信息十分相似，但是这对父母的名字和你提供的记忆里父母的名字并不十分相同。
8: 我们在谭同镇找到了这对疑似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儿子从小被狗咬伤过肋部，而且身材瘦小，不知道您被拐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9: 接到我们国家志愿者的委托，我们立即对您和这对夫妇进行了采血，进行基因鉴定，希望能得到

0: 妈妈，我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1: 亲爱的老公，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其实能够找到啊，赵琦的记忆非常的准确。哦，谭同镇没错，就是广安邻水县的谭同镇。哦，但是名字稍微记差了一点儿，爸爸叫严志斌，妈妈叫陈润兰。哦，
1: 经 DNA 比对，严志斌、陈润兰的 DNA STR 分型与赵琦的 DNA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亲权概率为99.99%。
2: 来，大哥哥，婆婆，见着这儿媳妇了吗？
3: 妈。
2: 好了，不哭了，总算找到了。
0: 高兴的事儿啊，
3: 其实
0: 高兴的事儿。
3: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赵琦这么多年，30年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哦，
2: 是吗？这会是头一回哭成这样，真是圆满啊！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说你的心情。
4: 我当时吧，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信息都很模糊似的。嗯。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感觉找不到。

0: 子的，
1: 找不到哈。孩子丢了多少年？
2: 孩子丢了30年了。
1: 30年了，
2: 一直都在找。哦，
1: 一直都在找。都上哪去找了？
3: 当时我那天是赶高铁，下午的4点我就回家，只看到哥哥的饭吃，他的饭没吃，我心里都有点感觉不对劲儿。到12点了，一直找没找到，我找到一个村庄啊，那一个大狗把我腿呀、老婆出血了，
0: 都被大狗咬了，满腿是血，还一直在找。
1: 30年了，
3: 一直找30年没放弃。
0: 其实我们是前天夜里才联系上爸爸妈妈的，但是就连夜收拾行李，而且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儿子煮粽子，包粽子煮粽子。
1: 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粽子啊。
2: 哎，小的时候肯吃粽子。
0: 他们昨天下午，昨天晚上9点才赶来北京。
3: 对，赶到这里9点钟。
0: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家的味道。
1: 来，那个陈菊。
4: 这个孩子30年前是在四川广安陵水被拐的。四川广安陵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派了民警到现场了，他们回去之后啊，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找到人贩子，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好，谢谢。好，你的爸爸妈妈、老婆回家吧。
5: 谢谢，
1: 别忘了第6日粽子。
3: 谢谢
1: 妹妹，
3: 这次
1: 很幸福，我都看到了，很心满意足。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儿媳妇，回去见孙子孙女。
1: 对对对，走吧。
6: 一个5岁时就走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阳光和温暖。在妻子的鼓励下，夫妻二人一起走上了寻亲之路。今天，赵琪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单的小男孩。祝福他们一家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0: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1: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
2: 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她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

0: 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

0: 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

0: 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

0: 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这样一
4: 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

0: 来，咱们现场有，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迎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倪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啊、哦、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他，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他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

0: 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1: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0: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1: 养父对你好吗？
0: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去以后就把我托付给了奶奶爷爷在带。哦，
1: 那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她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那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她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1: 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0: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它当成牌位那样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1: 想找到问一问。
0: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的吧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1: 你养父啊？
0: 嗯。
1: 做什么工作啊？
0: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1: 没有固定，打零工。
0: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那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1: 是偷的？
0: 对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过。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床，
1: 他都给人卸下来，
0: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他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1: 都给人拿回来，
0: 还有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着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一两点左右吧，他叫我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地里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给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啥，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经常帮着弟弟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磕磕叉叉磕磕叉，就地放鞭炮呢，所以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五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一两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的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1: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一两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0岁了， 但是我上学也晚，然后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

0: 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的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他就把我留在身边。
1: 哎呀，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2: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0: 上学上到了四年级，就在开学的同一天嘛，然后我就带着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背着我的小书包，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2: 上哪儿了？
0: 当时也就想着只要是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2: 就行。
0: 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三四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十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糖，有那种巧克力糖、奶油的，我每次去就要5毛钱呢，5毛钱能让我吃很久。当时吃的那个糖在嘴里，感觉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出去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我都不，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的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你看天那么冷啊，你一个女孩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递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吗？没有。当时我想伸手去接那个钱，因为我确实冷，但是我害怕他会就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我拿着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了，饿到我拿那50块钱的床上躺，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

0: 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1: 当个清白的好人是游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2: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0: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没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了2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别人商量你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些男孩就给他商量，商量他就说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就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那身子一软，你妈的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个如果我爸妈在身边的话，他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硬要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宿舍躺了足足3天。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就把我当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我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2: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0: 很少。
2: 对象是你自己找的？
0: 大概是半年以后嘛，学会上网玩 QQ， 大概聊了不到两年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都管叫娘，管公公都管叫爹或者是大大，但是我没有。当天警察改口的时候，我管婆婆叫妈，管公公叫爸，因为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太渴望了。我当时在想，我也有爸爸妈妈了。敬完茶以后，跟我老公拥抱的时候，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 还没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3: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啊？
0: 应该是70岁左右。
3: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0: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3: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4: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5: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2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6: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人有好报，恶人也要受到惩罚。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这样妈妈别太激动了。
2: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吗？
3: 那天那个车是西安从西安发往武昌的，开到郑州，他往南开的，俺下车转车了，
1: 在郑州转车，
2: 转车了，
1: 郑州车
3: 转车了以后，俺下来一个，我抱着俺那个闺女走了，后头有一个人骑个开个钢的三轮车，后头跟着俺。
1: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3: 所以我说家人哪里啊？我的家是山东的，他说我是山东的，他是老乡。他说哎呀，我看见你太可怜，他说你看下着白雨，也吃不动饭，我给你下的面条，你吃吧，俺这放在一个木人上，我好心好，说的天花流转，俺吃罢了。这俺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罢了以后。我心里感觉到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了，我心里就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一道墙睡。
1: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3: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醒了，孩子在当街抽跑了，也不孩子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1: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4: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啊。
1: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2: 是找不着，
1: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2: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3: 她走了以后，俺又生了一个，她妈又生了一个。
2: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3: 来了。
1: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3: 我廖正是个武术教练的。
1: 这是春霞从来没见过面的妹妹。
5: 今天呢，以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6: 爸妈。
3: 我感觉你穿的不冷。

0: 最愿意看到的。
1: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尤春霞的养父已于多年前离家，至今未归。警方将持续关注相关线索，给出一个法律的公道。

0: 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了，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丢，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囚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

0: 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必须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

0: 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

0: 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0: 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神！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神！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

0: 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世界杯小组赛战罢，32强全部落位，上半区豪门云集，下半区暗藏变数，淘汰赛一触即发。体育文化全国行走进内蒙古，奥运冠军进校园，体科融合育新苗。奥运文化播撒高原校园，从足球青训到写生创作，为奥运喝彩如何点亮雪域少年的梦想。
0: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英格兰、克罗地亚、阿尔及利亚、加纳均成功突围，葡萄牙战平哥伦比亚，错失小组头名。刚果金逆转取胜，惊险晋级的同时，令韩国无缘32强。阿根廷则凭借全胜战绩强势晋级，至此32支出线球队全部敲定。淘汰赛首轮16场对阵也已经出炉。在 L 组第3轮比赛中，巴拿马对阵英格兰，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贝林厄姆被英格兰打破僵局，随后凯恩头球扩大比分，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最终英格兰2-0力克

0: 巴拿马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 L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上半场苏契奇贴地斩破门，为克罗地亚取得领先。下半场拉卡森垫射破门，帮助加纳扳平比分。随后弗拉西奇头球制胜，最终克罗地亚2-1小胜加纳，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 K 组第三轮比赛中，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此役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取得进球。最终葡萄牙0-0战平哥伦比亚，无缘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将战克罗地亚。 K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绍穆罗多夫吊射破门，为乌兹别克斯坦先下一城。下半场刚果金连入3球反超比分，最终刚果金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以小组第三晋级。韩国因此跌出成绩最好的8名小组第三，无缘32强。在这一组第三轮比赛中，约旦对阵阿根廷，上半场洛塞尔索首秀任意球直接破门，为阿根廷先拔头筹，随后劳塔罗点射扩大比分。下半场塔马里铲射破门，帮助约旦扳回一球，随后梅西替补登场任意球扩大比分，最终阿根廷3-1击败约旦，小组3连胜晋级。这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上半场阿瑙托维奇破门，为奥地利打破僵局，随后贝尔加利为阿尔及利亚扳平比分。下半场萨比策为奥地利再下一城，马赫雷斯梅开二度，帮助阿尔及利亚反超比分。补时阶段卡拉季奇独秒绝平，最终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两队携手晋级32强。至此小组赛阶段72场争夺全部结束，32支出线球队全部敲定，淘汰赛首轮16场对阵也已出炉。晋级的32支球队为墨西哥、南非、瑞士、加拿大、波黑、巴西、摩洛哥、美国、澳大利亚、巴拉圭、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荷兰、日本、瑞典、比利时、埃及、西班牙、佛得角、法国、挪威、塞内加尔、阿根廷、哥伦比亚、葡萄牙、刚果金、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对阵方面，世界杯新军小组赛头号黑马佛得角晋级，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此外，日本将挑战5星巴西，荷兰将对阵上届4强摩洛哥，葡萄牙将与克罗地亚争夺一个16强席位。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以后呢，各大洲球队晋级呈现出了怎样的实力差距？另外，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上下半区分别具备哪些特点？综合球队的实力与分区的形势，哪两支队伍最有机会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全部落幕，32强名单正式出炉。各大洲的晋级版图不仅折射出了当今世界足坛的实力分布，更预示着淘汰赛阶段的残酷走向。首先，从大洲晋级32强的数量上就能看出显著的分化。欧洲此次有16支球队参赛，其中13队晋级，晋级率高达81.3%，这表明了欧洲依然是当今世界足坛的绝对核心。非洲共有10队参赛，最终9队晋级，晋级率高达90%，比欧洲还高。非洲军团成为了本届杯赛最大的惊喜。南美有6队参赛，5队晋级，晋级率为83.3%。中南美及加勒比地区有6队参赛，最终3队晋级。亚洲此次共有9队参赛，是世界杯参赛史上最多的一次，可惜最终仅有2队晋级，晋级率低至22.2%，创造了近年世界杯参赛的最差战绩，凸显了亚洲足球与世界顶尖水平之间的巨大鸿沟。大洋洲有1队参赛，0队晋级。从以上的统计数据来看，2026年世界杯扩军并未削弱传统足球强区的优势，反而让欧洲和非洲的容错率大幅提升。亚洲足球在杯赛名额增加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晋级率的暴跌，说明了量的增加并未带来质的提升。从明天开始，世界杯将进入到正式的淘汰赛。从目前的对阵形势看，呈现出了较为极端的冰火两重天格局。上半 半区堪称是淘汰赛的死亡半区，因为这里汇集了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五支夺冠的热门球队。不夸张地说，上半区堪称是提前上演的决赛圈，任何一支球队想要突围都必须经历地狱级的消耗。反观淘汰赛的下半区，虽然强队的密度相对较低，但也暗藏着杀机。巴西与日本、英格兰与刚果金、阿根廷与佛得角等球队的对阵，纸面实力差距比较明显。此外，下半区的哥伦比亚、瑞士等队同样具备了一定的搅局能力。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和五星巴西来说，下半区是直通决赛的黄金通道，但前提是绝不能轻敌爆冷。至于说到谁最有希望登顶呢？综合两个半区的形势和球队的状态，我个人以为法国队与阿根廷队最有希望会是以最后的决赛，但法国队会笑到最后。作为2018年世界杯冠军和2022年世界杯的亚军，如今的法国队拥有姆巴佩、登佩莱等顶级的球星，前场的攻击力冠绝群雄，而且中后场的人才储备也足以应对五场淘汰赛的艰苦征战。同时，德尚多年打造的战术体系最为成熟，在淘汰赛阶段的抗压能力上远超其他球队。当然，下半区的阿根廷队同样不可小觑，如果梅西能够保持住他在小组赛阶段的那种旺盛的状态的话，他们也很有机会打进决赛。届时我们将能欣赏到梅西与姆巴佩两代新老球王之间的巅峰对决。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6月26号，全国跆拳道锦标赛系列赛广州站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67公斤级决赛中，陕西选手吴珊珊以2-6比4击败陈旭燕，获得冠军。6月27号，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在山东日照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备受关注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20岁的上海选手陈元将以13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强势夺冠，收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门票。6月26号，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比赛开赛。在女子48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庄文娜战胜土耳其选手获得冠军，这也是庄文娜继去年大奖赛青岛站夺冠后再次登上冠军领奖台。昨晚中超第16轮，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成都蓉城。上半场韦世豪点球破门为客队先拔头筹，随后贺依然为客队再下一城。一边再战，奥乌苏、周定洋连入2球为深圳新鹏城扳平比分，韦世豪最后时刻再入一球，最终成都蓉城3-2险胜深圳新鹏城。另一场比赛，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武汉三镇，凭借拉莫斯头球破门打入的本场唯一进球，北京国安1-0小胜武汉三镇。北京时间6月27号 ，U17 男篮世界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赛，中国 U17 男篮在小组赛首战对阵喀麦隆队，此役中国队在首节就以33-20领先，半场结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0-31。下半场中国队也一直牢牢掌控着场上局面，比赛也提前失去悬念，最终中国队以90-72击败喀麦隆队，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26号，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男排对阵阿根廷男排，此役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自身进攻失误偏多，阿根廷队以25-22先赢一局，随后阿根廷队依旧通过拦防限制住中国队得分，并以25-19、25-22再下2局，最终中国男排大比分0-3不敌对手。这场失利让中国男排遭遇了本站赛事的3连败，同时在世界排名积分上被扣除了4.33分。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6月27日，国际足联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中担任第四官员，周飞将担任该场比赛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 6月27日，中华体育精神颂运动之美文化之韵运动项目文化展演展示系列活动在浙江丽水举行。活动围绕延展赛会四大板块，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体育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竞技与大众相互交融的图景，集中呈现运动项目的文化内涵、精神品格和时代风采。多位奥运冠军登台分享。

0: 讲拼搏故事，诠释中华体育精神在一代代体育人身上的传承与发展。6月27日，2026年中国奥委会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启动，活动覆盖全国12座城市，主会场设于北京体育大学，约800名运动爱好者参与跑步活动，陈芋汐、董栋、隋文静等奥运冠军也参与其中。当日，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全国其他分会场同步启动，开展了跑步、健步走、定向打卡等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以及攀岩、皮划艇、球类训练营等项目体验，持续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此外，在线上进行的活力挑战赛主题活动也吸引了众多网友积极参加。当地时间6月26日，世界泳联在布达佩斯发布202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官方口号 Make Waves， 同时启动赛事倒计时1周年活动，并公布赛事会徽和视觉形象。赛事明年6月26日至7月18日举办，是洛杉矶奥运关键资格赛。好，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等主办的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内蒙古呼和浩特站体育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内蒙古工业大学附属小学，奥运冠军林清峰与全体学子共同开展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体科创实践活动。活动现场，林清峰在小小解说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学校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课程基地，深入了解了黄河流域的地理生态知识。在体育六艺展板前，小小解说员们通过对体育六艺的理解，结合自己的校园生活，为奥运冠军生动诠释了礼乐射御书数在现代体育精神中的传承与创新。作为科技特色校，学校开设了脑机互动、无人机操控、虚拟现实互动等课程和兴趣社团，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在实践中培养了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林清峰和同学们一同体验了多个科技项目，并坦言，校园教育把体育与科技紧密结合，让孩子们收获更好的教育。
2: 现在的学校的教育呢，跟我们的体育还有我们的科技，息息相关，也配合得很好。奥运冠军进校园，可以激励学生，他们有这种榜样精神，有体育精神，会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包括生活，面临的这些困难，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体育馆内，林清峰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奋斗故事，并与大家围坐在一起展开近距离互动交流。他还为同学们展示了举重运动的入门技巧，让原本专业硬核的动作变得清晰易懂。在场同学们看得兴致高涨，纷纷起身争相模仿，举手投足间满是对这项力量运动的好奇与投入。
3: 我觉得就是举的时候呢，腰有一点酸，然后手腕呢稍微有一点软。林清峰哥哥很厉害，就是他能举动那么重的，然后还特别稳，最后得了冠军。内心十分的开心，十分的激动，看到奥运冠军那样从容不迫的样子，我觉得十分敬佩他，我以后向他学习。
1: 据了解，本次体育文化进校园活动以传统体育六艺筑根基、科创拓视野、冠军榜样聚力量，不仅让拼搏向上的奥林匹克精神扎根校园，也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体科融合、文武兼修的育人魅力。
4: 冠军这种榜样的精神，还和他这种刻苦训练的这种的坚强的意志呢，是我们孩子非常缺乏的。那么让冠军来实地的给孩子们去讲解，会让孩子们有更深刻的体会。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可能，保证孩子们在校能够实现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这么一个目标，把这个健康第一的这个理念一直落实下去，贯彻好。
1: 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西藏林芝，国际奥委会名誉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以及多位奥运冠军、艺术家，把奥运美好的理念播撒到高原校园。
5: 这是为奥运喝彩项目首次走进西藏雪域高原，林芝的小学生们用热情将奥运文化使者们层层包围。项目推广大使、歌手王青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这么热情的场面也让艺术家何嘉林非

0: 常的感动。
1: 我也是第一次被这么多的小孩子所簇拥。
0: 在活动的启动仪式上，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讲述了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价值是促进和平发展。艺术家崔景哲激励孩子们要知行合一，至真至美。本次活动为林芝的学生们带来了攀岩、武术、霹雳舞等特色课堂，让孩子们能够有机会跟攀岩世界冠军李春华、武术冠军赵庆健互动，还能跟艺术家裘洪志等一起写生创作，共同分享传播奥运文化的快乐。这其中霹雳舞课的气氛是最为热烈的。
2: 第一次见这种特别热烈的同学就很兴奋很激动。
0: 而林芝的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展示他们新学的动作。
3: 特别爽，特别自豪。学会了就可以去朋友那边炫耀。
0: 正值世界杯期间，为奥运喝彩活动也贴心地安排上了足球辅导课，孩子们也非常开心，跟我们分享他们最爱的球星是谁。
3: 克里斯蒂亚罗纳多，
2: 登贝莱。
4: 他们小孩踢球的氛围，我目前来说我来看了两天，非常好，就是小孩的情绪啊，还有这个团队的氛围，还有这里的民风非常好。
1: 我们希望下一代的孩子，你们以后有更大的发展，可以当画家，可以当体育家，可以当科学家，我们一定要更好的为奥运喝彩。
5: 体操亚锦赛和亚青赛女子项目接近尾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常程对比赛进行了总结。中国女队的强项高低杠和平衡木保持住了在亚洲的优势地位，而弱项跳马也有所进步。
6: 不仅仅我们在平衡木和高平上的优势巩固了，而且我们在短板上也是很多体操迷比较关注的，我们短板的跳马上我们也有了进步尤其是有三个5.0以上的跳马的配置，这也是女队多少年第一次。从今年的青年组里面，我们跳马也有了这个新的突破。应该说巴黎奥运会之后我们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尤其是在洛杉矶备战周期，我们是把团体和全能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要想团体有好的成绩，必须要把我们的短板，尤其跳马和自由操的弱项，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这次我认为有几个这个第一次一个是柯庆金首次登陆5.0的跳马，今天谢谷英也登陆了5.0的跳马。而柯庆金呢，在全能上我们看到比去年的全运会分数又有了新的提升第一次到了56.299的分数小邱呢受伤病的影响还没有恢复到他的最佳状态。因为巴黎奥运会之后呢，我们从备战上来讲，我们还有几个提升的改变。一个呢是我们尽量延长我们女子体操运动员的运动的周期，我们这次是以老带新，最大的年龄都是有23岁，包括这个小邱，包括这个张钦颖包括张颖涵，也是上个周期备战的主力，仍然在这个周期保持了很好的状态。而且我们在团体比赛，我们在预案上、赛前的准备上，我们也是做了困难的准备，因为这是日本女队也是这个一线这个主力，而且赛前呢，我们也分析了日本女队的实力我们分析日本女队也能够有166分的这个实力。整体上，日本的这个跳马和这个自由操，从难度上和质量上，比我们还是略有优势的。亚锦赛呢，也是我们今年一次小考，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有亚运会是中考，世锦赛呢是我们今年的大考，因为世锦赛是奥运会的资格赛，回去之后呢还是要查找不足自由操的编排，我们也会请一些国际的一些编排，结合中国这个东方的这种特点，给我们编排一些更适合我们的自由操的这种编排。而且自由操的难度上，我们看出我们还是要提高一些自由操的难度。跳马呢，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再减少扣分点。而且新的周期呢，我们也加大了后备人才的培养。从这次青年组我们看出来，我们一些小花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受年龄的限制，他明年可以参加

0: 际比赛啊，谢谷英也是第一次这个登陆这个5.0啊，下一步我们像钟琦啊，像这个陈子嫣啊，啊，在高频比较好的基础上，在跳马上我们还会加强。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 CETV 4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一个6岁的小姑娘在训练时带着哭腔喊泪，可等她真的站上了速桩赛道，却脚下生风，过桩利落。一起来看。
3: 他平常训练的时候，就是心情好的时候状态都非常的好，但是只要连着几遍发挥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有点着急爱哭。
2: 我们看到小姑娘整个人都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哈，这个反差感是格外的鲜活。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这个网友，他说哈，跑桩时候啊真帅，而哭的时候也是真可爱哈。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网友说发泄出来没什么不好的。的确，我们继续看。到收获成果的时候就觉得累也值了。的确，那我们总觉得练体育呢就是要咬牙的来硬扛，把不哭呢当成坚强的标准。可是呢，对于孩子来说呢，累了委屈，疼了落泪，本来就是最真实的情绪。而真正的体育教育呢，从来不是磨灭孩子们的情绪，而是教会他们和情绪共处。哭完依然能够站上起点，累了也能咬着牙冲过终点。这份在宣泄过后重新发力的韧性，这份面对挑战时的全情投入，远比一时的成绩更加有价值。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6月27号，由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局、海淀区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2026海淀区大场足球超级联赛在肖家河绿动天地体育公园拉开帷幕。
4: 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海淀区汇聚海量高新技术企业与高精尖产业人才，青年从业者数量庞大，常态化健身、专业化赛事体验、跨企业文体交流的需求日益迫切。针对企业职工运动场地分散、缺少系统化赛事平台、行业间文体交流渠道匮乏等难题，海淀区体育局精准赋能，首次量身打造面向大厂职工的专属足球赛事，以体育力量凝聚企业发展向心力，让全民健身成为海淀科创高地的鲜明底色。来自海淀区16家头部企业及机构的代表队，将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赛程中，全力角逐首届场超绿茵荣耀。
5: 足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活动吧，能增加同事之间的以及队友之间的这个默契和信任程度。然后呢，同时呢，足球又有很大的运动量，对锻炼身体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6: 举办方能够提供这么好的环境，这种足球氛围，让我们这些上班族吧，能将自己的热爱，然后转化成就是线下就是去交流沟通的一个平台，就是也非常感谢。
7: 通过这种比赛呢，也希望就是像这种互联网公司能更重视这个员工的身体健康啊，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毕竟大家只有这个身体健康了，然后才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4: 此次开幕式还特别邀请到北京国安足球队前队员张晓斌、雷腾龙亲临现场，两位职业足球名将分别带队开展4对4趣味交流赛，与企业职工代表近距离互动。
8: 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好，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足球是需要一个普及的一个过程。成年人啊，他越来越喜欢踢球，他就会让自己的孩子也慢慢去踢球。
9: 前段时间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国家青训中心带 U14的球员在英国参加热身赛。其实我觉得从带孩子来说，教练更像一个父母的角色。我们教的其实不仅仅是踢球，更在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最近又是世界杯，像世界第一大运动，它所带来的魅力它是不一样的。希望能用我力所能及的力量做一些改变。
1: 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有一群出身平凡却怀揣梦想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或随迁子女，却在绿茵场上奔赴热爱，绽放光芒。让我们走进这所群山环抱的校园，认识一群与足球相伴、向阳生长的乡村少年。
10: 下午4点，台州市

0: 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操场上，欢声笑语与踢球声交织在一起。11岁的王子月正和校足球队的队员们一同训练，带球、过人、颠球，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稚嫩的脸庞上满是专注与坚定，丝毫不敢懈怠。
1: 我是1年级开始接触足球的，就刚开始就是觉得踢足球比较好玩，后来就慢慢喜欢上在球场上奔跑进球的感觉，就越来越喜欢了。
0: 作为随迁子女，王子月从小跟着父母从贵州来到仙居县定居学习，一家人就住在学校附近。每天早上6点多，王子月总是早早来到学校参加训练，下午4点，他又准时出现在训练场上。风雨不辍，足球几乎陪伴了他整个小学时光。
2: 这个孩子当时来的时候呢，还比较矮，但是在这个短短可能2年时间，但是他的球技啊，长得比他的身高还要快。平时在训练中，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1: 平常早上练1个小时，下午再练1个小时半，周末和寒暑假也会坚持训练。因为热爱，所以这样练，所以高强度下来我也不觉得有多累。
0: 在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像王子月这样热爱足球的孩子还有很多。目前学校已组建6支不同梯队的足球队，自2008年发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以来，学校足球参与度高达90%，不仅多次获得省市级比赛冠军，还为省市队乃至国家队输送多名优秀足球人才，一批又一批孩子凭借足球走出大山，追逐梦想。
3: 我们足球队的这帮孩子呢，大多数呢是留守儿童，因为还有一批孩子呢就是随迁子女，对足球都非常的热爱。这帮孩子特别能吃苦，1年4季他们的训练都是风雨无阻，寒暑不错，真的我觉得很难得。
4: 当地时间6月26号 ，WTT 美国大满贯抽签与中美乒乓合练在加州安大略市举办。国乒派出了王楚钦、孙颖莎全主力，薛飞、秦玉轩将分别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两队互赠礼品，开展了45分钟的合练。今年是乒乓外交55周年，双方表示此次交流延续传统，以小球增进两国友谊。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27号在上海体育馆举行，樊振东、吴敏霞、秦海洋等沪上体坛名将齐聚开幕式现场，为新一代青少年运动员送上殷切祭。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浙江第三裁判员薛峰，一级内蒙古。

介绍刚刚上场运动员自由滑手队员耿教练，北京101队一号王全武，四号刘一涵，六号张伟群，七号

站起来。

香港队请求换人，十四号下，十三号上。

香港队去球会。一号上，四号上。十三号上，十四号上。

香港队请求换人，17号下93号上。

香港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

第一局比赛结束，以双方交换场均，场上比分为1-0，北京101队暂时领先。

香港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好笑。

香港队请求换人，四号下，十三号上。北京101队半决赛结束。

香港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香港队派19号下、15号下。

暂停结束。香港队，香港队长，23号。

0: 香港队进球第二次赛。香港队换人，24号线，3号上。
1: Sure.

第一号上，第三号上。

好笑。

北极貂蝉是个坏人。

全场比赛结束，北京110队以3-0获胜。

第二组单元城墙一级安徽支线员蒋东宁一级江苏，杨卫佳一级山西，刘超一级西安学院，于梦宁一级浙江，第三排位员薛峰一级内蒙古。介绍双高上运动员、自由滑手队员和教练：北京101队一号王全武，四号刘一涵，六号张伟群，七号郭文玉，十七号孟维轩，十八号刘彦国，自由滑手队员十四号戴一瑞，香港队三号李永华，四号张家驹，十四号刘佳琪。十七号李天来，十九号王佳怡，二十一号李艳玲，自由滑手队员六号陈文琴，主教练谢婉玲。

暂停结束。

啊，对，美国坏人。四号下，一号上。北京幺零幺队被延误警告。香港队请求换人，十四号下，十三号上。

小岗队请求换人。一号上，四号上。十三号上，十四号上。

是坏人，是叫下，是山上。

香港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北京1010战神先生。

Thank you.

香港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0: 三号下，一号下。
1: 山老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香港队请出。

0: 香港队解决坏人，一号下，93号上。
1: 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球具，场上比分为2-0，北京101队战胜西安。

香港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香港队派19号下、15号下。

暂停结束。

0: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感谢各位的爱心付出，
2: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3: 我叫冯丽，我从陕西西安来，我今年50岁了。
4: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5: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叹息与沉默？又是什么让这位母亲对自己孩子声泪俱下的道歉？在这无休止的道歉与忏悔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2: 有请。
4: 倪萍老师好。
2: 您好，来请坐。这位妹妹，你从哪儿来啊？
4: 我从陕西西安来。
2: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4: 我找女儿，女儿8岁的时候，我打她，她跑了。18年了，我找了她18年，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找到她。
2: 后悔了哈？哦、你就这一个女儿吗？
4: 她还有两个弟弟。
2: 哦，有两个弟弟，怎么走的？
4: 就是那个99年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老公蹬着三轮去卖菜了。我老公走没多会儿，我女儿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了，我看她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就说你去解手，再不拿纸，她就

0: 上屋里拿个纸，急急忙忙跑外边了。我想他接出去，等一会儿也没见他。我到那大门外边看看，街道上也没有他。我想他七八岁了，他爸卖菜。我想着肯定他最看见他爸把他带上卖菜去了。到那个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回来我看他一个人，我就想，哎，老公，你苗苗没给你去卖菜吗？他说没有。苗苗不是给你在家里吗？我一想，哎呀，我女儿从早上到现在十二点了，几个小时没见，肯定，哎呀，出事了。我就说，老公，咱女儿可能是丢了，你赶紧去找吧。结果他不理我，他就在那床底下、衣柜里、院子里翻来翻去。我说你女儿丢了，你不去找，你在这翻来翻去干嘛呢？他就说是不是你把孩子打死了，藏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生气，女儿是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生的女儿，我咋会可能把她打死呢？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姐给你说了没有？我儿子就跟我说，我姐给我说了，你打了她。他生气，他傻了，他不如不来西安了。我心里就害怕，我老公听见这话，赶紧登了三轮，带着我两个儿子和我在村子里头那大街上找了半天又没找着，就赶紧去印那个寻人启事，找了一个月也没有结果。我就想着，我不是当时要不打他，我女儿也不会不好。
1: 你为什么打他？
0: 小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想打他。
1: 打得狠吗？
0: 就是一生气的就想扇他耳光。
1: 哦，打人脸。
0: 嗯。
1: 你打不打你那两个儿子？
0: 也打，打得少，打他打得多。
1: 哦，重男轻女吗？
0: 因为她也是老大，她是姐姐，肯定就打她多一点。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太重男轻女了，太喜欢儿子了，对女儿太不好了。有一次她弟弟生病，农村人当时也没钱，我就给她买了那个蘸芝麻的烧饼。等她生病的时候，我领着她去看病。领着他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他也问我说，妈妈，你给我也买点那个好吃的吗？也买点糖和那个烧饼。我说你吃啥？你这么大了，咱家又没钱，你又不是你弟弟。他当时就撅着嘴不吭气，站在一边去不理我。我想着现在可后悔，当时要对女儿好一点，不打他，他也不会跑丢了。 就是他丢的前一天晚上，农村人睡那个土炕嘛，生了个虱子，我就给他逮那个虱子嘛。你这么大了，七八岁，你就不会给你逮把这管你吗？你还有两个弟弟，你爸挣钱，我还想帮你爸，你都不会管你吗？越说他不吭气，我也要来气，我又打他两下。
1: 他走的头一天，你打他了？
0: 打他了，晚上打他了。
1: 打得厉害吗？
0: 拿那扫地的小锹出来打他了。
1: 后悔了吧？
0: 我一直后悔，我打他不是我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走丢。女儿丢了以后，我天天想着他的好。我女儿从小也可乖了，我家那个院子里农村嘛，没铺砖，也没那个打水泥，就是那泥坑净是水，我去拉那个土，他就给着我的车子后面。我说你就在那里玩吧。我去抱那个大头块，他也给我抱小头块。我说你别抱了，累得不长了。他非得给我抱，抱了我就拉着车子，他就跟到后面。回家了呢，我去卸那个头块，他给我端了一盆水，拿了一个毛巾。我当时我女儿可听话，我就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好，不是打他，他不会接着前走。
1: 你老公怨你吗？
0: 我老公一个月给我没说话，他说你把女儿都揪了，我不给你过了。他亲戚来了说你又不要他了，这两个孩子也没妈了，你咋过呀？我老公听着这话才给我一个月以后才说话。
2: 其实我当时是最难受的。

0: 女儿是因为我打她才跑丢的，我其实也很爱女儿，我就天天做梦想她，看见她跟弟弟在那玩在那笑，我叫她她都不理我，我就从梦中哭醒了，哭醒了我醒来，我想着人做梦都是烦的，女儿肯定回不来了，我就气得在那直哭，都是我，怪我，不是我，她也不会跑出去就回不来了。
1: 这十八年来你们都怎么找女儿的？
0: 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女儿也是上学的年龄，谁把她收留了，她谁肯定要送她去上学，就那十几个学校门口我天天转着在学校门口去找，前天今天在这个学校门口找看两天，明天在那个学校门口，觉得像我女儿就赶紧上旁边的同学打听，十几个学校保安都认识我了，所以这学校里都没你女儿。
1: 你们还去外地找过吗？
0: 在外地找过，没钱了就打工，打了，有了钱就找女儿。逢人都说，结果人家说，哎呀，我那就有一个女儿和你说那情况差不多。我一听，我借钱就，我早上早早都敢坐第一趟班车到那地方。我一看那小女孩也挺像我家女儿，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她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钱老是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了上风，我也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丢，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她，看她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都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1: 待了几年？
0: 今年是近三年。
1: 还没出来？
0: 还没有。
1: 大儿子呢？
0: 大儿子最听话的一个，我找了他姐也没管他，他本来学习也挺好的，语文全是第一名，因为我们这些年都找女儿，也没攒什么钱，他就打工挣点钱给我，让我找他姐姐。他上了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在西安的时候，他嫌工资不高，他说妈，我要上外地去打工。我说那外地工资高一点，你就去吧。他就去外地，他去了没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妈，你不要想我姐。你想一想，你脑子就坏掉了，你看你咋生活？我说好，你别想我。我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从那楼梯上跳下去摔死了。
1: 老大呀！哎呦，这姐姐。

0: 那你们家靠什么生活？
1: 我自己扫马路。
2: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辛苦工作，带着悔恨与自责，一刻也不停歇地寻找着女儿。这种执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让他带着18年的愧疚与牵挂，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只盼有日能找到女儿，亲口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0: 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我们是加快速度帮你找，想能找到苗苗，别摔倒啊，站好了，来往前。
3: 冯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寻找孩子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着急，也是赶紧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的记忆，当时孩子失踪的地方啊是在西安，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在那个融媒体平台上发现了疑似寻亲帖，有个女孩在找家，记得家里有两个弟弟，记得家以前是河南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能比对上，但是她说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
3: 您看家中的成员信息还有老家的信息都能对得上，但是啊，关于说是被抛弃的这一点和咱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是联系相关的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5: 我们接到信息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归园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

0: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以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他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女儿很棒。
1: 妈，对不起。
2: 别哭了。
3: 其实妈妈是一直以为女儿是离家出走，但是可能中间有一点小误会，女儿那天不是说特意要离家出走的。
4: 对，
0: 那天走出去之后，我就找回家的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街上等了一天，我还到处走，最后被警察叔叔带到派出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当时能及时的找，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找到我。可是我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消息，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3: 在警察叔叔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呢，后来就送到了福利院。但是是因为他们家刚刚到了西安，所以苗苗并不知道在西安的具体住址是哪，所以找不回家。哦，而妈妈，
5: 苗苗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3: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是被领养到了养父母家，在河北长大上学。
5: 哦，养父母对你好吗？
4: 还可以。
0: 到了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吃喝呀，都能满足，但是就是感觉融不进去。养母吧，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也没有一起洗过澡，就换衣服都是要避开，就觉得很生疏，总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反正在一个大峡谷，一个悬崖边，我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怀抱，我真的很需要母爱，我那一刻觉得真的好脆弱，就哭醒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找我？所以，越是长大，我越觉得恨。
5: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妈妈了？
4: 我觉得长大以后吧。
0: 我经常看一些寻亲节目，有时候就会幻想这个是不是我父母？如果我妈妈很努力地找我，很疯狂地找我，我觉得可能我的心结，就会化开。
5: 你妈就是疯了一样的找你，这你是她的心头的一块肉。
4: 我觉得我妈挺不容易的。
6: 家庭暴

0: 力啊，可能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这么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当然它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哈，当时这个法律规定没这么完备，但不管怎么说啊，他这位母亲呢，他现在很后悔，但是更应该这个反思。
1: 苗苗，
2: 嗯，
1: 我跟你说，你今年二十几岁？
2: 他是属羊的，2月22的生日。
1: 18年里，他遭了很多罪。希望你像个好孩子一样，等着弟弟出来，把弟弟领上正路，让爸爸恢复，让妈妈疲惫酸楚的心里得到慰藉。任何家散着不怕，有人在这里边用甜蜜的爱来搅和，你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看到了一个好苗苗，也看到了一个好妈妈。姐姐不再为自己自责了。
3: 倪老师，
1: 哎，
3: 那个我想说一下，其实苗苗这种情况吧，不是个案，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走丢之后呢，就是送到福利院了，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说到救助站呐、福利院去找。现在呢，咱们民政部有一个民政救助寻亲网，也希望现在家里头还有在寻找，特别有一些智障啊、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失忆，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民政部这个救助寻亲网，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他们的亲人就在这个网上。
4: 这个大姐呀、她的经历啊，是个不幸的母亲啊。在这里，我们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资助她度过眼前的困难。嗯，
1: 来，苗苗，谢谢叔叔，
3: 谢谢，
2: 谢谢英俊老师。
5: 18年的寻找与误解，是爱和坚持让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今日的重逢让母女的心结双双解开，让母亲有了机会向女儿道歉，让女儿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母爱。
6: 本来今天我想漂漂亮亮的见到妈妈，可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觉现在我脑子很乱。我想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吧。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爸爸妈妈弟弟都很爱我。
5: 希望这个破碎的家庭在爱中再次粘结，越来越好。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啊？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堂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7: 哦，
6: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7: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7: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7: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7: 嗯，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7: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7: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7: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7: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7: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7: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7: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7: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

0: 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迪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

0: 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大家期节目。

0: 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呢，我特别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冠军食堂经过了第三季啊，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大厨。来，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于老师就这么简洁吗？于老师准备怎么做呢？
2: 就是配合好就行了。
0: 主打一个配合是吧？好的，那小明呢也跟我们配合一下，这期不要太难了，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这一期的冠军线索请听。第一条，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0: 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就是
2: 垂直
0: 跳跃，
2: 跳跃。
0: 所以这次肯定是跟一个跳嘛有关系的，跳水嘛，水花消失术，全红婵、陈芋汐，也有可能是田亮。
2: 撑杆跳，
1: 啊，撑杆跳，跑着撑杆跳，
2: 对，就是有助跑一些了。
0: 跳远应该不是，
2: 跳远不是垂直的，它往前一些嘛，抛物线了是不是？哦，
0: 行，好的，
3: 好的，请听下一条线索。沉寂赛道斩心痕，霁月凌空玉腾云，身似弯红向天问，紫汉青云傲乾坤。
0: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小明的套路啊。他喜欢用藏头诗。往藏头诗上面去走一下。
1: 沉寂赛道斩心，
0: 对，按照藏头诗的理论来说，我大胆的猜一下，今天的这位老师他姓陈啊。
1: 对，
0: 来看一下 VCR。

0: 镜头跟不上了。
1: 欢迎陈老师。哎呀，
2: 有压力了吧？
1: 有压力了，但是站在您旁边我也没什么压力。那陈老师先自己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1: 来都来了，带着粉色小礼物是吧？哎，
3: 这个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1: 哦，那这个跟您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跟我的运动没啥关系。
1: 运动完之后吃的是吗？
3: 对，跟我的补充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
3: 对，
0: 补充能量嘛。
3: 对对对。
1: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帅哥提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而且还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小的，应该是电饭煲，对吧？
0: 对。
1: 就感觉还是挺萌。差的。那陈老师，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我们小明给我们的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人体垂直跳跃极限，您是跳高运动员。
3: 对，跳高运动员。
1: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跳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运动会上都有
3: 跳高，还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强项，就是在1983年、84年，对对对，那时候是有朱建华，然后他是2年3破世界纪录，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世界纪录定格在2米39上。
1: 2米39，
3: 对，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纪录，啊，一直没有被打破。
1: 那您最好的纪录是什么？
3: 哦，我最好是2米26。
1: 哦，那已经很厉害了。你有多高？
3: 我1米92。
1: 我特别想问你，你跟我说话累不累？
3: 我可能习惯了。
1: 那老师呢，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3: 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些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久坐啊，
0: 对，
3: 腰腹力量都会比较弱，然后腰可能会有一些不
0: 酸痛啊，
3: 对，酸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核心部位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我们的死虫式，
1: 就是死虫式，就是死虫子，
3: 对，死虫子。
1: 那换个名字好不好？
3: 好，那叫什么呢？
1: 就是虫式也行。
3: 虫式行，虫式。好，然后我们先平躺在垫子上，腰部要贴紧垫子，贴住它，然后这时候抬起我们的双腿啊，让大腿和地面去垂直，小腿和地面水平，然后抬起我们两个胳膊，比如说30秒到40秒做一组，然后我们做2到3组，如果觉得比较轻松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慢慢

0: 慢的去增加难度。
1: 有时候吐气。
2: 这个肚子上真的没有肉，你知道吗？
3: 你的关注点是不是？
2: 他的那个肚子真的很瘦，你很平，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于老师呢，就是。
4: 对的，是的，我崇拜，因为我很少运动。
2: 哦，那太好了。
3: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增加大家的运动，
2: 对，动起来，动起来之后呢，才能吃得好，吃得更健康，对不对？所以呢，要不那个就是认真学习的于老师，来吧啊，
4: 好的好的。哎，我看着人家是先躺着，
1: 先平躺，对对，先平躺，抬起双腿，然后两个手可以伸直，
0: 对，不用先竖直，对
1: 对，腰要使劲贴住垫子，贴住腹肌才能使上
4: 劲。我觉得我很累了，
1: 可以试试慢慢的放下一条腿，
4: 先放腿。
1: 先放一条腿，先放一条腿，我们对，抬起，慢慢放下，抬起，放下，对侧手再收。
4: 哎呀，其实挺吃力的。
1: 对对对，
4: 其实挺吃力的。
1: 这头还可以再收一下。
4: 谁来练练？快，其实挺吃力的。
3: 所以我说，确定是最基础版吗？
4: 真的挺累的。
1: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的练习啊，就是我们是侧支撑，然后身体侧过来，然后侧过来，你侧对，然后拿你的肘，就是整个小臂，然后贴住你垫子，不要拿肘尖，因为这样会比较硌啊。然后整个小臂找下。
2: 夜阑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极哎，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肩。宽脚踝，然后成一条直线，啊，然后我们可以抬起一条手臂去稳住你的肘的平衡，不要窝，也不要使劲往前挺，啊，尽量让它成一个直线。好，我们可以尽力，刚开始从比如30秒开始，30秒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点动态，比如我们下，然后再起，下再起，然后再做个5到10次。哎呦，
2: 老师给你播这个了。
1: 好，谢谢。
2: 5到10次是吗？
1: 对。哦，
2: 那你去吧，你都准备好了，咱俩坐啊，坐来，老师你也坐。哎呀，
3: 先躺下是吧？
1: 对，先侧着，对，
3: 是这样。
2: 夜阑卧听风吹雨，
3: 然后要起是吗？
1: 对，
3: 起有点困难。
1: 没问题，好，让我们的髋起来，让我们的肩，然后髋和脚踝尽量成一条直线。
2: 对，就是于老师，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睡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知道吗？
1: 非常好，非常棒。好，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做起伏，做14，对，就对，往下尽量去挨到垫子，然后再起来。对，特别好。3，稳定住，稳住，稍稍的挺一点点胸。7、8、9，最后一次。哎呦，10，好，
4: 哦，很棒了。
2: 那个反方向，要不然你的那个腰啊，它就是
3: 没事，均匀，没事，就是，我的均衡性很好。
2: 好的，那么刚才呢，就是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了多方面的一个学习以及运动，对吧？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拿了一个非常可爱呆萌的这样的一个小电饭煲，我们把它拿过来啊。嗯，这个。来都来了，
0: 那给带点礼物来，
3: 见面礼啊。
0: 好，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元气宝，好，我可以拿它做一切
3: 想要的美食。
0: 对，
2: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美食。
0: 好，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土豆炖牛肉懒人版。
2: 用电饭煲土豆炖牛肉是吧？
0: 嗯，
4: 我正在说我们这个小小的电饭煲，我们的牛肉肯定那时间会很长，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锅，
2: 一会儿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咱们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就是到底是可以用这个我们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顿美食的准备，好不好？
4: 好的，
2: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一看到陈老师站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就顿时感觉到有点压力。嗯，所以呢，我们发现于老师就戴上了帽子。
3: 所以我们俩就离得远远的。
2: 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好不好？
4: 来，陈老师，对，对，
1: 首先
4: 切条，
1: 对，切条。
2: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
1: 土豆炖牛肉。
4: 那我来辅助您。
1: 好嘞。
4: 对，他说懒人饭包嘛，那所有东西往里一放，现在年轻人还会一点，把米饭一放，把食材一放，这个酱包一放，哎，一出锅一拌就是拌饭。
2: 哦，陈老师在家是那种懒人做饭是吗？
1: 对，因为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我们都有食堂，然后每天是在食堂

0: 学校也有
1: 也有食堂，对，
0: 所以做饭的就比较少。嗯，
1: 所以您平时在家是用电饭煲做的会多一点是吗？
0: 对。
2: 嗯，那我们一般这个焯水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不管是什么啊，就是说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这个血水啊什么的，这个牛肉就很好了。
0: 是要凉水下锅炖？
2: 对，当你热水的时候，它热一下把肉就收紧了，它的血水出不去，哎，它出不去它就会腥。好的牛羊肉，好的牛肉还有一股奶香味儿。一般您们这个炖土豆这个？
0: 哦，炖土豆就是
1: 切块
0: 。
2: 然后我们一般离心滚刀，
1: 我可把它切的瘦了。
0: 我也好怕我切到
3: 不求速。
2: 对，切成这种，它的那个刀口没那么齐，这样的它的薄厚啊，才能入的味儿更快一点。然后胡萝卜，
0: 胡萝卜是也是像这样
2: 切尖椒。其实它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配色。你看牛肉要是肥牛的话，咱们配洋葱，紫皮洋葱最好了。
1: 陈老师平时好像做这道菜应该不会放这么多食材吧？
0: 对，平时就是放土豆，然后牛肉就。
1: 就可以了，就结束了是吧？
3: 今天会更丰盛一些。
2: 先下热锅凉油，然后把我们的葱姜下进去，之后把我们的香料放进去，煸香之后我们放牛肉。
1: 那个于老师，您先说着，让陈老师大胆的去尝试。
2: 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它是热锅凉油，锅先热了，然后再倒油。
1: 我们什么样的冠军做菜没有经历过？
2: 火开了，先让它热着吧，先让热的。
0: 热锅凉油、这个、应该用大火还是用小火？
2: 用大火就行。
0: 用大火。
2: 对对对，用。倒掉，倒一半。OK， 行嘞。

0: 一些这种食材给它挥发出来的这些香味，再把牛肉放进去就更加浓郁了。你说的是懒人法的话，你就放到你的电饭锅里，它只能是一个味道，哎，就是一个炖肉味和调料味。但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些，你看八角、桂皮、香叶，它给到了它一些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1: 嗯嗯，放心来。嗯，来吃葡萄。
0: 好的，好的。
1: 嗯，谢谢。嗯，好好做啊，陈老师。
2: 好嘞。做好了有奖励葡萄吗？
1: 对。
2: 而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
0: 好，可以。对对对，倒把牛肉倒进去就行。对对对。
1: 哦，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那个血水就不要倒了。
0: 对对对，血水不要倒。嗯。
1: 就准备好配料，然后往里面去一倒，然后再一倒。
3: 两道就完成了，
1: 两道就完成了啊！
2: 它真挺香的，这。
1: 我发现这个陈老师，这个越做开始越迷失在他自己做饭的这个享受的过程中。
2: 忍不住想来一口。

0: 也发了，
1: 所以说你看个子高就适合做饭，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怕油溅。
2: 哦，还是怕了。
1: 好，加水。来，我来负责倒水，所以这道菜就会有我的功劳。可以了吗？
3: 嗯，没过肉，对，没过肉。
0: 好嘞，
1: 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这让它就先大火，等它起锅之后呢，我们再小火微炖。
1: 好，接下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
0: 对，
1: 好，
0: 起码得等40分钟以后，咕嘟咕嘟咕嘟，大慢慢的小火变小火，然后看我们的肉质已经可以稍微能储一储。这个时候放土豆，土豆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肉质会变得软烂一点。如果想更想再软烂一点，就是放一些酒质，比如说料酒，这个白酒、啤酒啊，都可以去啊，红酒也很棒，红酒也可以。对，
1: 好。哦，我觉得可以放土豆了。
0: 对，咕嘟咕嘟起来。
1: 哎呀，来，
4: 关键步骤到了，
0: 它的香味也出来了。
1: 好，那个他们总是说需要我展示一下我厨艺，老是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不了我的厨艺，没有关系，来放土豆，离远点，
2: 好，
1: 碰你身上了，够吗？还要再放点是吧？
0: 对，全部放进去。
2: 我感觉你和我有一拼。
1: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
0: 这会儿呢，土豆放进去，我们就10多分钟就可以了。啊，等当它汁儿一顶稀了，然后土豆一煮软绵了，这个时候拌饭那就绝了。
1: 行。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快出锅了？
0: 对，这个时候来，陈老师，我们就
2: 肩膀罩。
0: 对，哎呦。哦哦

0: 香味出来了。
1: 要放点彩椒吗？
2: 对，这时候我们放点彩椒。哎呀，因为我们胡萝卜有红色了，哎，配点黄色。几分钟，你看它的颜色啊，能挂锅了啊。稍微让它，这个彩椒本身它也生的也可以吃，但是让它再入入这个的菜汤的味儿。
3: 它的名字叫懒人元气暖阳宝。
1: 哦，懒人，
3: 懒人，
1: 补充元气，
3: 对，
1: 里面有牛肉啊、土豆啊等等一些事啊。然后懒人元气
0: 暖阳，
1: 暖阳，
0: 暖乎乎，
3: 对，
1: 对，而且它的配色，你看它有菜辣椒呀，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萝卜，所以感觉的就是很暖和的一个感觉，
0: 阳光色。
1: 对，我也很能联想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道菜就出锅了。嗯。

0: 好，欢迎盛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欢迎，
2: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3: 这还可以啊。
4: 牛肉可以，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么的烂糊，但这样是正好，这样的嚼的有这个肉质感。如果你要再炖的时间长了，它就脱离了。
1: 那今天这是白肉类，对吧？红肉类，都是这个高蛋白的这种，非常适合
4: 减脂
1: 运动人群。对，
4: 像鸡肉啊，
1: 像之前说的像牛蛙呀。这些都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像牛羊
1: 肉啊、猪肉啊，这都属于红肉类。这些主要是它富含血色素啊，这些它可能有一点补铁的这种作用。牛肉呢，就是它蛋白质含量呀更高一些，这些
2: 肌酸含量好像也更高一些。
0: 那陈老师，你们在运动队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每餐必须要白肉和红肉呢？
2: 会有意识的，会多吃一些牛肉啊，或者是这种。鱼啊这种的，然后补充蛋白质嘛，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肉的，它的这个含肌酸量也是比较高的。对，
0: 那么我们还是请于老师来帮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几道菜。
4: 好嘞，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柠檬手撕鸡丝，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减肥人士啊，它都是比较好的一道菜，因为它鸡肉丝，它本身它脂肪量也少一点，它这个减脂啊，减脂七人吃。哎，我看到了很爽口的一道藕片，然后我们的娃娃菜，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我们也去做了这个最后大菜，懒人元气暖阳宝，
0: 暖阳宝。好，这道菜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共同看它的步骤了。其实感觉最后成型的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
4: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就是你去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难。
1: 如果用电饭煲做的话，可能会更简单。
0: 电饭煲你会怎么做呢？
2: 电饭煲我就是把肉和土豆就放
1: 切好了，
2: 对，
1: 全放进去，
2: 然后放上这个
1: 适量的水啊、
2: 然后就开始炖了，就不管它了
0: ，
2: 对，
0: 然后回来就直接打开，
2: 对，
0: 然后从食堂买一碗米饭，
2: 对，
0: 然后配着就吃了。它确实挺就是挺懒人的一个做法。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整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70克，脂肪含量是85克，总热量为11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到15公里。
0: 我其实挺纳闷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长高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你为什么长这么高？是遗传吗？
2: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遗传多一些吧。哦，我爸可能1米80多，然后我妈1米7左右。
6: 哎呦，那女同志那很高了。
0: 就是你父母都是？
2: 哦，不是，我父母都跟运动没有关系啊，我们家只有我是。就后来当运动员了。
0: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跳高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
2: 因为重心高嘛，就是相当于跳里边它就比较占优势。最早练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觉得个比较高，然后有这种区的运动会，就是给报名然后去比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被教练给看中了，对，然后就说后来就去跟着去练，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然后就后来就练的专业。
0: 那刚才呢就到了我一个知识点了，田径是运动之父，运动之

0: 母，请问什么是？别说话啊！请问什么是运动之父呢？
1: 盲点。
0: 盲点，你猜？
1: 我猜应该会急转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一项我们知道的一个运动，是运动之父。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是吧？好，
1: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厨师界和营养界的，可能跟运动界还是有点。
0: 但是我知道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文体不分家。
0: 不是的，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我们有一期嘉宾叫董东老师，他讲过，体操是运动之父，
1: 对，
0: 对吧？你看。所以说你们要经常来冠军食堂，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的。
2: 对，
0: 你们刚才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说做菜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然后陈老师呢就做什么。但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跳高方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不那么专业，然后就是他的表情就马上就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做啊，陈老师。
1: 好嘞。
0: 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就是可能一旦涉及到专业方面之后呢，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您认为您的生活和您在运动方面呢，就是您的性格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3: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赛，不管观众也好，或者是给外界也好，它是展示你的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就是像好多运动员，他其实在赛场上他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就是他需要有那个劲儿。就像我们是这种个人项目吧，然后还有一些集体项目或者是对抗项目，就是你会跟你的对手会有一些较劲，就是和平时是不一样的。等可能就是比完赛了，训练完了，然后可能回去，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就是那个就张
0: 想说话呀，
3: 对。
0: 你发现了吗？就是他的那个体态也发生变化了。他一开始说，我们平时在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给人展示我的力与美。哎呀，这一到了生活吧，其实我们可能就有点累了。
3: 像我们比赛，它是展示你的
4: 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
3: 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0: 想说话呀。那说话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反差。
1: 对，
0: 那平时在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激励您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偶像啊，会给你带来一些促进的作用？
3: 就是要走专业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刘翔这个2004年雅典夺冠嘛。
0: 110米跨栏，
3: 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可能普通人不是很了解他，但是他在体育圈子，就是在田径圈子里，可能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名了。但是我是熬夜看了那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夺冠，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觉得他行，可能我练一练，说不定也行了。对，就这种。就刚才讲的朱建华，其实他一直是这种跳高里面相当于一个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相当于这个人。比如说像女排，然后从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黑八奇迹嘛，当时对。然后其实体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冠军是谁？对，胜负难料。其实这也是魅力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局，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游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啊，或者比较枯燥，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你达到一定成就，并不是一下我就到了的，就是你不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你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收获，但是你依然很热爱它，依然忍不住的就想要完成它，就是这种感觉。
1: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3: 对，
1: 榜样的力量，对大众啊等等这些去推广这种体育运动啊等等这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演戏用不放弃，
1: 对
0: 吧？而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谈到偶像，他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精神。那一个好的偶像呢，他不是说让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而是呢为我们树立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来，感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横杆之下是无数次腾空的记忆，俯仰之间是生命崭新的地平线。
2: 其实这应该就是你。 手打开啊。
6: 手打开。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感觉没责任？
1: 如果说我坚持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2: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3: 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家长太在乎这事，孩子会更在乎。
0: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4: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3: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4: 有些心得。
3: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两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5: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预期要跑个20-30次的3000米，这些都是真的。
6: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7: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推研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0: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3: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的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1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 49%的家长选择 B， 28%的家长选择 C。
3: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2: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3: 就是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带孩子玩太少了。
2: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3: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4: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的，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么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汽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3: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4: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因为我自己喜欢爬山。从那个像北京的香山公园开始爬。对，所以那个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3: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2: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3: 哎，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就像吕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哦，参加一些运动有必要吗？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让孩子去运动呢？在家或者是一些温柔的运动，可能他会觉得怕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
2: 安全问题其实是体育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校就会很困难。
3: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4: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2: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0: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1: 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2: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0: 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1: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他们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叫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参加这些，比如走啊跑啊，甚至他小的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这种安全的能力。
0: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2: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对，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0: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对。
0: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1: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的想法太多，他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这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0: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3: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时，会崩溃哭闹，
4: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

0: 他就会不想去做。
1: 不要，
2: 我要去当运动员。
0: 溜冰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0: 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1: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2: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线上了，现在追爱有什么用？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3: 那你真正撵不上他小朋友了吗？
2: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1: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4: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是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地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43%的家长选择 B， 24%的家长选择 C。
4: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5: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4: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5: 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4: 哦，真的啊，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5: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它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么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会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些
4: 你就忘了，
5: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啊，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你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4: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5: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他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完摸摸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4: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5: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10个，你哥哥跳100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也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6: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
4: 很平和，
6: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多的胜负心去跟同龄人去竞争，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10几个引体向上，
5: 女生，
6: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4: 她还是天生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好，
6: 她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

0: 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1: 你也没陪他，
0: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他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一两个男生比他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他的闪光点，然后鼓励他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哎，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二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她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然后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2: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0: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0: 对，
2: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2: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的。
1: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2: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儿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他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0: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1: 对，
0: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吕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
2: 对，
1: 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打那种家

0: 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1: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
0: 嗯，
1: 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2: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
0: 嗯，
2: 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
0: 嗯，
2: 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0: 嗯，
2: 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0: 对，
2: 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1: 对，
2: 就是把、
0: 是吧？
1: 就
2: 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弹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
0: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1: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0: 就是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2: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一百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那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是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是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1: 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他就已经赢了。其实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其实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我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4% 的家长选择 A， 30% 的家长选择 B，36%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对，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啊。
0: 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啊。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的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它弄出门了，它运动完了，它都会很开心。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
3: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只是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0: 哎，对 对， 对，
3: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的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他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
0: 对，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2: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因为他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他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成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3: 这些年他流行了好多项目，就叫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就很多人就是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是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这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

0: 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也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弓套，也没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哎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看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的后面学的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1: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这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0: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2: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0: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1: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0: 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1: 嗯。
0: 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
1: 嗯，
0: 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
1: 嗯，
0: 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2: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坎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1: 对，
2: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1: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

0: 的过程的每一天。
1: 对对对，
2: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主角的讲了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它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啊，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0: 理由、
2: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0: 观察了，
2: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从一些叫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然后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0: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2: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就如果感到累啊感到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感到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0: 那就
2: 停下来，然后呢
0: 去
2: 该治治，该恢复的恢复，对，休息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然后我们一块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了一些目标，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0: 啊，
2: 对，在冰箱上就是大家都能看见
0: 啊，
2: 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0: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2: 我们家现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
3: 啊，
2: 对，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那么叫就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那么回来那写上啊，今天你做了几组，一组多少个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那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这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的多啊，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0: 哎，不要太难的。
2: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是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0: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毛球的每一次挥拍都充满了无尽的乐趣与拼搏。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李老师，李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前北京羽毛球队男单队员，我叫李希宇，同时呢，我现在也是一名羽毛球教练。
0: 欢迎李老师。
2: 是。
0: 来，欢迎王涵平。
3: 大家好，我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我是王涵平。
0: 两位都很高啊，站到中间我也特别有安全感啊。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羽毛球是不是就得身高特别高才行？
1: 也不完全是吧。其实就是在这个打的过程中呢，其实你身高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呢，就是你的覆盖面积很大。
0: 对，腿长胳膊长。
1: 对对，腿长胳膊长。但是呢，就是说你在身高越高的时候，你的重心也是越高的，就是防一些下手球会更费劲一点。就相对个子稍微矮一些的选手，他的灵活性是更高的。
0: 王明呢，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那为什么想开始学习羽毛球这项运动呢？
3: 因为羽毛球很方便，不像篮球你要组4到5个人，甚至要组10个人，羽毛球2个人一拍即合就可以拿着拍下去打一打，也没有什么场地限制，就是很方便嘛，
0: 就更加便捷。
3: 对，
0: 看两位都拿了羽毛球拍。
1: 对，
0: 这个羽毛球拍是不是就是一般经常打羽毛球的人他们会准备自己合适的羽毛球拍？
1: 对对对，就是说呢，这个拍子呢它有很多讲究，所以咱们说其实它有一个叫优数吧，就5优4优3优2优。您第一次如果接触的话会有点陌生，但是大家其实都知道它就是拍子一个承重和挥重。
0: 我来感受一下。
1: 就是这个，我这个可能轻一点。
0: 您这个会更轻一点。
1: 对对对，我这个更轻一点。其实就是说这个优数来说呢，就是它数字越小呢它重量是越重，比如说我二优就是比3优的牌子要重。它挥重越大呢，在击球的过程中这个球也会越有力，但是它对于你这个整体的力量要求是更高的。就是优数越大呢，它这个拍子不是越轻嘛，
0: 对，
1: 它挥速就越快，你准备的连贯也就越快。就是它更适合一些这个业余爱好者呀，或者是女生去用，所以一般职业运动员你看都是用3优左右的牌子，所以在市场上市面上呢更多的也是一些4优5优的牌子使用的更多一些。
0: 那您这个是属于几优？
1: 我这3优的。
0: 3优的，我来看一下，它这个是几优的？
1: 它应该是4优的牌子。
0: 4优的牌子是吧？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在准备给孩子们准备装备的时候，它专门有一个青少年专用拍。
1: 青少年专用拍呢，它这个拍子就拍型有些区别，它可能是有一些短，或者是拍面加大，它也就是更轻，达到一个更轻的效果，
0: 更轻的效果，
1: 伤害自己的这个手啊肩部。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其实不推荐用很重的拍子，因为越重嘛，你其实力量要求越高，它那球会确实会更重，更有危险。但你在培养发力习惯的时候，其实更推荐用一些轻的牌子。
0: 刚才我们说完了拍子之后呢，我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啊，好像两位穿的都是我们羽毛球专用鞋。
1: 这个羽毛球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羽毛球鞋在羽毛球所有的装备中它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羽毛球涉及很多的这个急停急转，包括场上其实打到一定水平了以后呢，就是说速度是很快的。而且咱们也看了咱们这个羽毛球的地胶呢，它是就是塑胶场地嘛。你用普通的鞋你在上头其实第一呢会对这个场地造成损害。
0: 对。
1: 第二呢就是普通一般都是软底鞋，包括它的脚踝部分，你看咱们羽毛球的这个羽毛球鞋的脚踝部分是有加强的。就它对于脚踝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它的这个您看就是前脚掌和后脚跟的位置它都是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塑胶，包括脚跟你看都有这种垫板。
0: 垫板。
1: 对，它会就是你在落地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这种缓冲作用，就对于你的这个跟腱啊包括小腿是有这种缓冲的。
0: 对，它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1: 对，保护作用。对，就是其实最大的就是咱们业余爱好者呢在打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自身力量就没有那么充足吧，可能我觉得就对于这种保护呢更得上心，就一定在准备活动啊包括运动后放松包括一些这个装备的选择上都得更上心的。
0: 那你看啊，你是篮球运动员，然后呢现在是羽毛球爱好者，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鞋子，你觉得就是和你平时穿那些鞋子有什么不同呢？
3: 如果这个羽毛球鞋相较于篮球鞋的话会更轻盈一点。
0: 轻盈，
3: 然后弹性可能会更足一点。然后它确实对我的脚踝我能感觉到一个很强的包裹感，然后尤其是它这个后脚垫它这个减震效果特别好。 然后篮球的一些减震可能相较于这个的话，我个人而言是相对较硬一点。

0: 这个还是更软一些，
1: 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
0: 是明显的就是不一样，
1: 所以不能说一双鞋走天下。
2: 对对对，确实很厉害。
1: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羽毛球的教学环节。
3: 然后咱们今天来学一下这个发球。发球分为，首先你在最开始学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球呢拿到胸前，对吧？我要正手的握拍，然后我在松手的同时，通过顶髋的这么一个动作，把球发出去。你看，我就是松手顶髋，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球拍在左眉的上方，是连贯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发球的时候要看前面，松手，不要把这个球往回丢。你看，一下就连贯出去了。来试一下。
0: 那我尝试一下。
3: 对对对。注意拿球啊，注意拿球。这下就非常好。要注意前脚，你前脚不要往里摆，对，还是冲前。
0: 脚掌
3: 对，
0: 脚掌
3: 对前左脚的前脚，然后右脚去转一下。好，这个不错，这个就光往上走了，还是注意你的
0: 再往前。
3: 对对对，
0: 再往前。
3: 你拍面要冲前，不要光冲上了。
0: 好的，
3: 好球，来再来尝试几个。
0: 好。
3: 哎，很好很好。然后咱们再来学一个这个往前的这个小球啊，就是说我刚刚说这个发球也分很多种啊，这个正手呢除了能发高远球之外，它也可以发一个往前的小球，这个都是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好在两个技术它动作一致性非常好，就你看我除了最后出手之前我所有动作都是一样的，我其实改变它的飞行轨迹，我只是在最后一刻去改变，
0: 然后这样可以给对手迷惑。
3: 对对，给对手在一个迷惑性，他在接发球的时候在中间站，他就不知道我发前面还是发后面，对吧？
0: 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
3: 对对对，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哎，这个
3: 就太上了，
0: 打高了。
3: 你这个的时候呢，你刚刚这个动作就是我的拍面光冲上了，你看其实你这个就冲前就可以，因为你的身高是在的。
0: 对，
3: 你身高是在，你直接冲前，它不会过腰的。好球，好球，哎，这个就不错。就是还有一点小细节呢，就是你在发这个的时候，还是重心不要往下坐。刚刚还是有点，就是哦，我是这种感觉就不稳定了嘛。对，所以就是你在发球的时候呢，一定得除了做动作之外，你身体别的地方就不要乱动，
0: 还要再放松。
3: 对，还要再放松，就是稳定一些。
0: 行，
3: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反手啊。咱们反手首先是要右脚在前，右脚在前，往后你的后脚你看平行，左脚冲前，拍子拿到这个差不多腰的位置，就说拿球的时候，你看你大拇指加食指要拿住球帽，对吧？要把球头冲自己，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找这个左手的感觉，
0: 拿一个球，
3: 对对对，
0: 尝试一下，
3: 你看这个球头是冲自己的，你球头如果冲外的话，你会发现你打不到它的球头，你会打到球毛，你看其实它是也是一个向前退的过程。对，再注意一下拍面，再来一个。现在拍面有点往上走，再往前推。对，好，非常好。好，来，我现在教你那个，咱们学最后一个啊，就是反手的这个偷后场，快平高，有一些这种
0: 快平
3: 对，有一种这种爆发力。来，可以试一下。这个就是往前推的发力，这种感觉
0: 是小臂猛
3: 一下，小臂对对对。把这个球收住，哎，好球，好球，好球！就是还是我说的，就在发球的时候呢，这两个呢都是去结合的。比如说我这球要往这个小角度发，和我往外角发去准备的下一拍也是不一样的。
0: 一个好的发球还是增加这个成功率的。
3: 所以说我开局要抓住。
0: 好，那我回去以后好好练练基本功，
3: 好好加强一下。
1: 刚才我们进行了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教学，老师，我刚才看到了，其实我们在进行的是发球方面的教学，
2: 对对对，
1: 有四种姿势。对于一个羽毛球爱好者来说，感觉四种就够了吧？
2: 这里头呢，其实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咱们爱好者也说，就是在这个节奏上呀、速度上、角度上。这些都得去注意的
1: 哦。好的，那你看啊，你刚才在找李老师学的时候，你就说老师直接就教我上难度，但是真正教学学习的过程中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
0: 当老师真正给我讲这个专业的动作以后，我好像一下子就不会打了，因为它真的就是有很多的细节和讲究。
1: 确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专业的动作一定要把根基打牢了，这样呢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运动损伤。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很多装备，很多装备我们介绍了，有羽毛球拍还有羽毛球鞋，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一些呢？

0: 嗯，就是我觉得个人认为护具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包括护膝啊、护腕、护踝，包括护腰这种，都是得去带的，减少这种运动损伤。
1: 哎，那说到这儿了，就马上就请出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小伟老师，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焦薇老师。
1: 刚才他们进行的是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教学，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了这个安全知识这块啊，就主要靠您了。那我也跟李老师了解了一下，他提到这个护具啊，
2: 它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呢，已经受伤了以后，我们要戴护具哈，这是比较微微的，比如说有不适了，有的时候呢，在运动的后期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我们戴一个护腕呢，可以提供一些保护。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更好的，比如说肌内效贴，它在你运动的过程中就能够给你消除疲劳。比如平时你可能打1个小时的球就疼了，然后呢贴上贴扎以后，我们可能打2小时都不疼，所以从头至尾都是无痛运动，这是一个护具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部位，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力太弱了，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额外的助力，才能完成这项运动。至于这个护腰呢，它经常是在哪种情况下？第一个就腰部的稳定性太弱了，限制一下它的运动幅度，所以它那个出现疼痛的那个范围就没出现。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是保护，还
1: 保
2: 是
1: 护作
2: 起
1: 用，
2: 到一个保护，但不是你都正正常常的就开始用护具。其实它永远都有2方面的作用，第一个给你保护，第二个这个关节活动弱了，别的关节就要加大活动，对别的关节的负荷就要加大。
1: 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腰部，您说的是一般戴腰部这样的护具，有可能是它这块支撑能力不够。我们有没有什么动作或方法呢，可以帮助他们练到这块呢？
2: 实际上这个要想做得好，就是要把腰部的这种稳定性练起来。这是第一步。这种呢，比如说我们要一个做一个正确的我们腰部的，大家通常称为平板。
1: 刚才您提到平板支撑，王云，你帮忙做个示范。
3: 好的。
2: 对，这个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支撑的时候，身体像一个平直的这个一个板儿似的，所以它叫平板支撑。然后呢，这个做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啊。在这种状态下，你看这半拉肌肉非常发达吧？
1: 对，
2: 这半拉就没有吧？
1: 对，
2: 这种你一眼能看到的肌肉的巨大差异，至少差了30%-40%。就是左侧和右侧，然后呢，身体像一个平板一样，这儿做的还不错。然后不要旋转，一旋转它就代偿了。我们要把骨盆放正，然后呢，这个，哎，对，中立位的头颈部，在这个状态下来做，然后你看它时间长了就开始抖了。
1: 对，
2: 这抖是什么呢？正是练它的时候。它正在进行着肌肉的精细调节，让我们这个肌肉左右收缩，然后身体还能保持平直。
1: 老师，我们刚才看了王环平呢，他的这个两侧肌肉，因为他的职业的特殊性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李老师，要不你也帮我们来做一下示范？
0: 好，来，
1: 我帮你拿球拍。
2: 好，
0: 你看是还
2: 来，
0: 做刚才那个动作
2: 好，
0: 是吧？
2: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它就是肩部的。因为这儿是肩胛活动比较多嘛，右侧肩胛就高，这是专业有一个尺子叫脊柱旋转尺啊，来测量的。你看这一侧就比这侧高吧，肩胛这部分对吧？到这儿也是高的，你看永远它都是右侧比左侧高的，
1: 是
2: 对吧？到这腰这儿它就基本上平衡了，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一侧是旋转比较多的，
0: 对，
1: 就是因为
0: 右
1: 它
0: 侧
1: 这
0: 开
1: 一
0: 嘛，
1: 侧
0: 对，
1: 发球，
2: 对，
0: 对，
1: 是右
0: 右
1: 侧
0: 侧发力。
2: 那它实际应该练的是像这一侧的旋转，各种，
0: 对，才能保
2: 你
0: 持
2: 应该
0: 平衡。
2: 对才能转到，你这样转的时候，这侧就向前了，这侧我们的左侧就向后了，现在右侧是往后高隆起的，这样呢，你把这侧练起来，这边也往前了，这样就平衡了。
1: 姜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羽毛球，包括像刚才李老师说这是个右手发球，那我把这边其实练更加的就是有力量，其实。

0: 这我觉得应该是对的。那我就是这边发球，那我不是用的最多吗？那我为什么还要加强我另外一边的训练呢？
1: 实际上我们身体是一个整体，你把另一侧这个练得过强了，实际它的保护是没了。
2: 对，
1: 就是你往前，你看羽毛球发力都是向前的，
0: 对，
1: 向前的时候维持关节稳定的一组力量，在你向前能够用力的时候，这是要有控制的，它不是自由落体的。这边是你看后面的这一片肌肉，它就是来控制我们肌肉向前的一个力量方向、速度和稳定的。然后从身体的这个功能上来说，必须对称，
0: 必须对称
1: 是最佳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没练出这边来呢？也可能时间的分配的问题，锻炼的这个内容的问题，主要着重了一个运动练的问题，但是一个稳定练没有练出来，就是对策。一个动作能够很好的完成的，它要有一个发力动作，一个稳定动作。然后说为什么这个力量都是从脚后跟发出来的呢？那你肯定中间各个环节要联系啊。那你怎么给它练到联系？所以哪儿这个力量，比如说看着是这边发力，可能他跳起来的时候是左侧的，是吧？
0: 对，
1: 左脚的在发力启动。
2: 对 对。
1: 所以他就是从左脚这儿一直传过来的，
2: 传到手
1: 这个动作。那中间这个各个环节，哪一个关节都不能被忽略。
2: 脚手是这样啊，我当时是因为这个手腕的三角软骨断裂，然后就造成了一个退役，也是很可惜。
1: 腕三角软骨盘这儿如果这个受伤了以后，他没办法自我痊愈，知道吧？
0: 对，
1: 就是在治疗上也没有办法让软骨撕开的地方再长上。
0: 对
2: 对，
1: 所以他就基本上是一个永久性的损伤了。就你看看这儿的这个损伤，它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腕关节内侧这一部分，从这儿一直走到这儿我们的下尺小关节中间的这个部分呢，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它是怎么才容易受伤呢？就是你旋转的时候在不断的牵拉粘转这块软骨，是这种受伤的。所以这个腕部的这个动作，
2: 对，
1: 如果要是比如说过深的多了，就是你看你要使劲用力，是吧？就是反复的啪做了一个过深，然后呢过屈，还有一个旋转加上屈伸，对这个腕三角软骨盘不仅有挤压，而且有边缘的牵扯。如果要是一般人呢，就是要把这个末端动作限制一下，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把这下尺小关节适当固定，要适当可以稍微缠一下这个
0: 胶带，
1: 或者我们那比较紧的就是那个护腕，就是那个
2: 保护带，
1: 保护就是那么就是一毛巾似的套上的那个，
0: 明白了，可以擦汗的那个，
1: 对，就是这个，它就有一个中间向内的一个紧固，这样我们下尺小关节，你看这个关节中间这个关节如果不分离了，它的旋转幅度就会少，对吧？如果把这儿稍微固定，它就没有那么大旋转幅度了，对这个职业损伤就有保护。
0: 老师，我有没有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加强这部分的练习，有没有可能会稍微进行防范呢？
1: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就是你要加强力量锻炼，但是末端的最大的活动范围不要老出现。
0: 比如说我会做什么样的哪些动作的一些锻炼呢？
1: 你可以做屈伸。其实我们大家一般人腕子的力量都是不够的。
0: 那我是不是在练羽毛球之前呢，我加强一下这样的
1: 加强锻炼？对，这是可以的。想要预防这个手腕部的损伤，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手腕部稳定的能力和力量。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用哑铃，或者说我们拿一中物，就像这水瓶一样，给它做一个屈。你看，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做一个屈伸屈伸。我们第一个啊，可以把手扶在这个肘上，只做手腕活动，这是稳的，是吧？然后以后呢，可以加上上身的前臂的这些活动。这个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网球呢，它还有这种反拍的反手的，是吧？就是挑的这个动作。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伸腕能力。如果这个力量弱，它实际上对我们末端的这儿也是一个损伤。像这样的一些活动都要加上。你看，我相信你要是把手臂给扬开了，肩都开始受到锻炼。 所以这个力量是很需要的。你看，做内，做外，虽然就是一个这么一公斤的一个重量啊，但是它其实对于小关节的末端训练是够的。啊，一个小的，这就是什么呢？稳定性的，其实它都是小力量，这完完全全要练出来。你就想我们现在就是光做了这么多的重复就算了，其实每天下午你打球，它这个重复次数也不是这么小啊。当你是使劲用力打的时候，比这个一公斤的力量大多了吧。如果要是没有能力再做支撑，它就是一个损伤的基础。哦，
0: 明白了。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手腕，如果想预防损伤，咱们该怎么办？那还有哪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羽毛球经常会出现的损伤呢？
1: 这个手腕其实大家就拿着它啊，做一些开链的，就像这样的，这样开链还可以扔出去呢啊。比如说你手上拿的是一个球啊，稍微重一点的小沙球啊。可以扔出去啊，也可以
0: 的。就是我每天下午多打会儿沙包也行。
1: 对，这都是可以的。就是这儿都是把这个运动链给你练出来的，是吧？实际你的末端变成球的速度，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要有一个鞭打动作出现。对对对。然后你的鞭打动作得出来才可以的。所以，拿着这个重物可以练局部的力量，运动垫练的力量，是吧？这个都可以。你看，你从这儿。加上下肢的力量，然后如果要是练习比较多的人，你看这都是一个竞技的动作哈，还可以往后练，有这样的动作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动作，这些有前后两个动作都组成了它就好了。
0: 所以说我们教练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也应该把两边的力量的运均匀了，有前有后有左有右
1: 啊，对，一定要让我们身体是对称的啊，这样呢是损伤，尤其是围绕着我们脊柱的伤就会比较少。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羽毛球的运动技巧和羽毛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李老师，
2: 今天咱们学习了还是那个发球的动作四种嘛，然后正手的往前后场，反手的往前后场，然后这四种动作呢也是相对基础。然后我也是在这儿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现在广大爱好者不要操之过急，先把基础动作打扎实了，步步为营。再去挑战一些更有难度系数的动作，然后在运动过程中呢，首先咱们热身要做充分，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呢，要把这个放松做好，防护做好，才能不受伤，然后健康运动。
1: 要是想能够愉快的啊享受羽毛球的这一个运动，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运动损伤。预防运动损伤呢，其实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第一个，要补足自己的能力弱点，要把自己的肌肉给练起来，平衡能力练起来，然后呢再注意一下运动前后的拉伸，让我们的关节呢能在舒展的状态下发挥出能力，这种损伤呢才能够被很好的预防。
3: 之前总觉得羽毛球很简单，当老师真正给我讲这个专业的动作以后，我好像一下子就不会打了，我可能都算不上爱好者，可能就是初学者。还是要多多练习，把基础打好，不要一口气想着吃成个胖子，必须要这个千锤百炼才能够打得像教练这么好。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

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0: 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慈中国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1: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鸿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3: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2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

0: 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四个专项大类，开展四种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1: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男。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泪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泪。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1: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
2: 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3: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个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

0: 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1: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0: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两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2: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3: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单银两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学比赛和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基于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7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0: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 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

0: 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0: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的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深。

0: 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的，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那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是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去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3: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猛烈。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数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缮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3: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病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病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牌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病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4: 红色。
3: 对，那它是大红色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呀？
4: 是。哎，
3: 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4: 是。
3: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5: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师傅的。
3: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匠人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嗯，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条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

0: 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社交要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建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1: 是，
0: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建的这个标准色，你们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2: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有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痕迹，有清代修缮过的痕迹。实际上当老师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修缮的技艺啊传承下去，把文物保护好。
0: 那我们呢也会引入真实的一个项目的案例，那整个引入项目案例的时候，我们会把学生带到项目的案例现场，让教学生如何进行这个古建的测绘。那么在测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引入新的三维的激光扫描仪啊，这新的测绘仪器，那无人机的补拍数据啊。那么同时呢，那么我们还会在课堂上呢也会教学生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建模。那么在课堂上的话，也会用一些 VR 的虚拟仿真的一些系统，让学生呢来近距离的更形象化的更具象的感性的去接触一些比较抽象的古建的构造的知识。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对斗拱可能不了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VR 的虚拟系统里面戴上眼镜去浏览，哎，这个构件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古件它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课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2: 对于课程的打磨更加精细化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呢也都更加的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这个课堂呢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对老师是一个进步和成长，对于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受益的，让我们的课堂呢更有高质量的一个呈现。
0: 请一些名匠大师到我们的学校的现场来教学生，来分小组的学习如何去对一些木作、对一些瓦石作、对一些我们岭南的传统的工艺，比如灰塑、比如木雕，如何进行这些修缮和制作。那么这是大师的一个风采，让学生近距离的去观摩、去感受、去体验。
3: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说每一个从业者他让他更加爱这一行，然后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再去转行啊，让他更爱这一行业。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过来，一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学生其实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他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专业要发扬下去。好，同学们，前期啊我们去到了我们排放斗拱现场，使用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我们的排放斗拱做了一个数据扫描，然后把我们

0: 数据扫描带回来的数据带到了我们的实训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啊，扫描数据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上进行扫描，所以下方的数据啊都能够扫描得到。但是对于斗拱上方的数据来说，我们地面上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扫描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补拍这一部分缺失的数据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国春同学。
1: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补拍数据？
0: 好，非常好啊，无人机来补拍数据。好，那么我们找个同学上来啊，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么黄伟同学在设置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他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遥控器首先要设置进入我们的航线。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建一个新的航线。好，注意我们前期扫描的数据啊都是三维数据，所以这个时候航线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呀？对，我们要输取 3D 数据。好，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对我们准备测绘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好，首先要把它框选住。好，框选之后呢，就可以确认我们要扫描的一个范围。好，确认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进入了一系列的参数的设置。好，确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我们这里的数据啊，是因为它这一部分的数据缺失，所以我们进行扫描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正色还是斜色的一个采集？
2: 斜色。
0: 斜色啊，因为很多我们的斗拱啊都被屋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采用斜色的一个采集。好，那么倾斜采集选择之后啊，我们注意云台角度的设置。我们刚才看到黄凯同学啊选择了最小的一个云台角度，这样到底合不合适呢？大家看，我们设置云台角度啊，主要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啊，沿着我们这个屋檐的一个角度，它与我们屋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如果太小了，无人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我们屋檐下方的斗拱能不能扫描得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设置云台角度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大一些，可以设置到最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屋檐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的设置大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前期啊扫描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云台数据设置太小之后啊，屋檐的数据是扫描不到的，而设置大一些之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啊扫描得到。好，王凯同学进入飞行之后，请回啊。好，那么我们这样的参数设置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它扫描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无人机设置好之后啊，它就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来飞行。我们以我们这个模型为例，那么它扫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云台角度，比如说太小了之后啊，它是垂直在上方的，所以我们云台角度设置大一些，它就可以对着我们的一个模型的特别是下方的一个斗拱的数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设置的越大越好，当然它扫描的时间就会需要越长。好，我们沿着这个模型呢，沿着固定的线路飞行设置，那么设置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扫描到我们的一个模型里边，而我们无人机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好，我们刚才扫描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呢，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啊补拍得到我们的一个缺失的数据。所以从我们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尽量的采用这种非接触式的一个测绘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古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尽量的去推广使用我们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古建筑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检查我们缺失的数据，然后进行补拍。
3: 不光我们中国，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建筑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大家知道当代建筑体系是源自西方古建筑一直推演过来的啊，以欧美那一边其实是欧洲，就罗马，希腊罗马一直上来的，那它成就了现代建筑，那他们更加注重体块穿插、功能配置这些东西，就是更功能性的一点。而中国古建筑呢，更看重意境，就我们说的建筑如画如山水。
4: 因为我们这个传承古法工艺嘛，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时代，也要想办法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让你的这个修缮

0: 啊，变得更加的有先进性吧，而且会保护得更好一些。那么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种传统的功法了，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让它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去。
1: 再有的话去课后，那么小组他们会去做一些使用后的一些评价或者修缮的一些评价，那么到一些街区啊，到一些村落啊去走访去调研。再还有我们还会去跟一些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设计医院，比如说一些修缮的一些公司，那么跟他们的一些企业合作，让学生有更加多的一些检验和反馈他们的具体的一个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这种模式是多方面结合的，因为毕竟古建专业不像现代的一些建筑那么多的受到关注，那么多人去留意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的平台，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学生对古建有兴趣，拉近学生跟古建的距离感，那同时他们对学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隔阂。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施政的融入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传承还有劳动精神的塑造，以及这个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有创新精神的挖掘上，这些我们都是点点滴滴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里面。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2: 就像我们平时在设计院可能其实有很多比较或者说钱多的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古建修缮就是三位我的师兄师姐们奋战的这个专业，其实对我来说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3: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的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继续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新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培养更多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路径和机会。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冠军食堂经过了第三季啊，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大厨。来，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于老师就这么简洁吗？于老师准备怎么做呢？
2: 就是配合好就行了。
0: 主打一个配合是吧？好的，那小明呢也跟我们配合一下，这期不要太难了，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这一期的冠军。

0: 线索请听。第一条，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1: 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2: 就是垂直，
1: 垂直，垂直跳跃，
2: 跳跃，
1: 跳跃。所以这次肯定是跟一个跳嘛有关系的，跳水嘛，水花消失术，全红婵，陈芋汐，也有可能是田亮。
3: 撑杆跳。
4: 啊、哦，撑杆跳，跑着撑杆跳。
3: 对，就是有助跑一些了。
1: 跳远，跳远应该不是。
3: 跳远不是垂直的，它往前一些嘛，抛物线了是不是？哦，
1: 行，好的，
0: 好的，请听下一条线索：沉寂赛道斩心痕，霁月凌空玉腾云，身似弯红向天问，紫汗青云傲乾坤。
1: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4: 对的。
1: 我跟您说一下小明的套路啊，嗯，他喜欢用藏头诗，嗯，往藏头诗上面去走一下。
4: 沉寂赛道斩心。
1: 对，按照藏头诗的理论来说，我大胆的猜一下，今天的这位老师他姓陈。
4: 啊，对对对。
1: 来看一下 VCR。

0: 镜头跟不上了。
1: 欢迎陈老师。欢迎。
2: 有压力了吧？嗯，
1: 有压力了，但是站在您旁边我也没什么压力。那陈老师先自己打个招呼好不好？好，
3: 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1: 来都来了，带什么粉色小礼物是吧？哎，
3: 这个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1: 哦，那这个跟您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跟我的运动没啥关系。
1: 运动完之后吃的是吗？
3: 对，跟我的补充有关系。
2: 还是有关系，补充能量嘛。
3: 对对对。
1: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帅哥提着一个这么可爱的，而且还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小的，应该是电饭煲，对吧？
2: 对。
1: 就感觉还是挺萌叉的。那陈老师，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我们小明给我们的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人体垂直跳跃极限，您是跳高运动员。
3: 对，跳高运动员。
1: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跳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运动会上都有
3: 跳高，还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强项，就是在1983年、84年，对对对，那时候是有朱建华，然后他是2年3破世界纪录，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世界纪录定格在2米39上。对，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纪录啊，一直没有被打破。
1: 那您最好的纪录是什么？
3: 我最好是2米26。
1: 哦，那已经很厉害了。你有多高？
3: 我1米92。
1: 我特别想问你，你跟我说话累不累？
3: 累，我可能习惯了。
1: 那老师呢，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3: 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些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久坐。
2: 对，
3: 腰腹力量都会比较弱，然后腰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2: 酸痛啊，
3: 对，酸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核心部位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我们的死虫式，
1: 就是死虫式，就是死虫子，
3: 对，死虫子。
1: 那换个名字好不好？
3: 好，那叫什么？
1: 就是虫式也行。
3: 虫式行，虫式。好，然后我们先平躺呗。垫子上，腰部要贴紧垫子，贴住它，然后这时候抬起我们的双腿啊，让大腿和地面去垂直，小腿和地面水平，然后抬起我们两个胳膊，比如说30秒到40秒做一组，然后我们做2到3组。如果觉得比较轻松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吐气，
1: 他的肚子上真的没有肉，你知道吗？
2: 你的关注点是不是？
1: 他的那个肚子真的很瘦，你很平，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于老师呢，就是
4: 对的，是的，我崇拜，因为我很少运动。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2: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增加大家的运动，
1: 对，动起来，动起来之后呢，才能吃得好，吃得更健康，对不对？所以呢，要不那个就是认真学习的于老师，来吧啊，
4: 好的好的。哎，我看着人家是先躺着，
3: 先平躺，对对，先平躺，抬起双腿，然后两个手可以伸直，
5: 对，
3: 不用先竖直，对对，腰要使劲贴住垫子，贴住腹肌才能使上
4: 劲。我觉得我很累了，
3: 可以试试慢慢的放下一条腿，
4: 先放腿。
3: 先放一条腿，我们对，抬起，慢慢放下，抬起，放下，对侧手再收。
4: 哎呀，其实挺吃力的。
3: 对对对，
4: 其实挺吃力的。
3: 头还可以再收一下。
4: 谁来练练？快，其实挺吃力。

0: 的。
1: 所以我说，确定是最基础版吗？
0: 真的挺累的。
2: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的练习啊，就是我们是侧支撑，然后身体侧过来，然后侧过来，你侧对，然后拿你的肘，就是整个小臂，然后贴住你垫子，不要拿肘尖，因为这样会比较硌啊。然后整个小臂倒下。
0: 夜阑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2: 好极哎，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肩。宽脚踝，然后成一条直线，啊，然后我们可以抬起这手臂去稳住你的肘的平衡，不要窝，也不要使劲往前挺，啊，尽量让它成一个直线。好，我们可以尽力，刚开始从比如30秒开始，30秒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点动态，比如我们下，然后再起，下再起，然后再做个5到10次。嗯，哎呀，
3: 老师给你播这个，
2: 好，谢谢。
3: 5到10次是吗？
4: 对。
3: 哦，那你去吧，你都准备好了，咱俩坐啊，坐来，老师你也坐。哎呀，
5: 先躺下是吧？
2: 对，先侧着，对，
5: 是这样。
3: 夜阑卧听风吹雨，
1: 然后要起是吗？
2: 对，
1: 起有点困难。
2: 没问题，好，让我们对，让我们的髋起来，让我们的肩，然后髋和脚踝尽量成一条直线。
3: 对，就是于老师，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睡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知道吗？
2: 非常好，非常棒。好，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做起伏，做14，对，就对，往下尽量去挨到垫子，然后再起来，对，特别好。3，稳定住，稳定住，稍稍的挺一点点胸。7、8、9，最后一次。哎呦，10，好，
0: 哦，很棒了哈。
3: 那个反方向，要不然你的那个腰啊。它就是
1: 没事，没事，就是，我的均衡性很好。
3: 好的，那么刚才呢，就是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了多方面的一个学习以及运动，对吧？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拿了一个非常可爱、呆萌的这样的一个小电饭煲，我们把它拿过来啊。嗯，这个来都来了，
2: 那给带点礼物来，
1: 见面礼啊。
2: 好，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元气宝，好，我可以拿它做一切
1: 想要的美食。
2: 对。
3: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美食
2: 啊？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土豆炖牛肉，懒人版。
3: 用电饭煲土豆炖牛肉是吧？
0: 嗯，我正在说，我们这个小小的电饭煲，我们的牛肉肯定那时间会很长。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锅，
3: 一会儿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咱们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就是到底是可以用这个我们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顿美食的准备，好不好？
0: 好的，
3: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一看到陈老师站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就顿时感觉到有点压力。嗯，所以呢，我们发现于老师就戴上了帽子，
5: 所以我们俩就离得远远的。
3: 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好不好？
0: 来，陈老师，对，对，
2: 首先
0: 切条，对，
2: 切条。
3: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
2: 土豆炖牛肉。
0: 那我来辅助您。
2: 好嘞。
0: 对，他说懒人饭包嘛，那所有东西往里一放。现在年轻人还会一点，把米饭一放，把食材一放，这个酱包一放，哎，一出锅一拌就是拌饭。
3: 哦，陈老师在家是那种懒人做饭是吗？
2: 对，因为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我们都有食堂，然后每天是在食堂吃自助。等退役以后，然后现在到了学校，学校也有食堂，
3: 对，
2: 所以做饭的就比较少。嗯，
3: 所以您平时在家是用电饭煲做的会多一点是吗？
2: 对。
0: 嗯，那我们一般这个焯水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不管是什么啊，就是说。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这个血水啊什么的，这个牛肉就很好了。
2: 是要凉水下锅的吗？
0: 对，当你热水的时候，它热一下把肉就收紧了，它的血水出不去，哎，它出不去，它就会腥。好的牛羊肉，好的牛肉还有一股奶香味儿。一般您们这个炖土豆，这个
2: 哦，炖土豆就是
0: 切块
2: ，就是，
0: 然后我们一般菱形滚刀。
3: 我可把它切的瘦了，
2: 我也好怕我切到
1: 不求速。
0: 对，切成这种，它的那个刀口没那么齐，这样的它的薄厚啊，才能入的味儿更快一点。然后胡萝卜
2: 是也是像这样
0: 切尖椒，其实它这个。

0: 你看牛肉要是肥牛的话，咱配洋葱，紫皮洋葱最好了。
1: 陈老师平时好像做这道菜应该不会放这么多食材吧？
2: 对，平时就是放土豆，然后牛肉就结束了
1: 是吗？
3: 今天会更丰盛一些。
0: 首先下热锅凉油，然后把我们的葱姜下进去，之后把我们的香料放进去，煸香之后我们放牛肉。
1: 那个于老师，您先说着，让陈老师大胆的去尝试，
0: 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它是热锅凉油，锅先热了，然后再倒油。
1: 我们什么样的冠军做菜没有经历过？
0: 火开了，先让它热着。热锅凉油
2: 应该用大火还是用小火？
0: 用大火就行。
2: 用大火。
0: 对对对，用。倒掉，倒一半。OK， 行了。你看现在是不是闻到香味了？
2: 对对对，
0: 哎，
2: 可以闻到那香味。
0: 对。对，当我们去用一些这种食材给它挥发出来的这些香味，再把牛肉放进去，就更加浓郁了。你说的是懒人反而的话，你就放到你的电饭锅里，它只能是一个味道，哎，就是一个炖肉味和调料味。但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些，你看八角、桂皮、香叶，它给到了它一些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1: 嗯嗯，放心来。
0: 嗯，
1: 来吃葡萄。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嗯，好好做啊，陈老师。
2: 好嘞。做好了有奖励葡萄吗？
1: 对，
2: 而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
1: 好，
0: 可以，对对对，倒把牛肉倒进去就行，对对对、
1: 哦，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那个血水就不要倒了，
0: 对对对，血水不要，
1: 嗯，就准备好配料，然后往里面去一倒，然后再一倒，
3: 两道就完成了
1: 啊、
2: 哦，它真的挺香的，对。
1: 我发现这个陈老师这个越做开始越迷失在他自己做饭的这个享受的过程中，
2: 忍不住想来一口。
0: 生抽给点颜色，先倒，倒点就行。哎，啊，有这个味道了，对，扒了。
1: 所以说，你看个子高就适合做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油溅。
2: 哦，他是怕了。
0: 好，加水。
1: 来，我来负责倒水，所以这道菜就会有我的功劳，可以了吗？
0: 嗯，没过肉，对，没过肉，好嘞，
1: 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这让它就先大火，等它起锅之后呢，我们再小火微炖。
1: 好，接下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
0: 对，
1: 好，
0: 起码得等40分钟以后，咕嘟咕嘟咕嘟，大慢慢的小火变小火，然后看我们的肉质已经可以稍微能储一储，这个时候放土豆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肉质会变得软烂一点。如果想再软烂一点，就是放一些酒质，比如说料酒，这个白酒、啤酒啊，都可以去啊，红酒也很棒，红酒也可以。对，
1: 好，哦，我觉得可以放土豆了。
0: 对，咕嘟咕嘟
1: 起来。哎呀，来，
3: 关键步骤到了。
0: 它的香味也出来了。
1: 好，那个他们总是说需要我展示一下我厨艺，老是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不了我的厨艺，没有关系，来放土豆，离远点，
2: 好，
1: 碰你身上了，够吗？还要再放点是吧？
0: 对，全部放进去。
2: 我感觉你和我有一拼。
1: 对，都是这样子的。
0: 这会儿呢，土豆放进去，我们就10多分钟就可以了。啊，当它汁儿一顶稀了，然后土豆一煮软绵了，这个时候拌饭那就绝了。
1: 行。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快出锅了？
0: 对，这个时候来，陈老师，我们就
2: 先把盖儿。
0: 对，哎呦，
3: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要放点彩椒吗？
0: 对，这时候我们放点彩椒。哎呀，因为我们胡萝卜有红色了，哎，配点黄色。几分钟，你看它的颜色啊，弄挂锅了啊。稍微让它，这个彩椒本身它也生的也可以吃，但是让它再入这个的菜汤的味儿。
2: 啊，它的名字叫懒人元气暖阳宝。
1: 哦，懒人。
2: 懒人。
1: 补充元气。
2: 对。
1: 里面有牛肉啊、土豆啊等等一些事啊，然后懒人元气。
3: 暖阳。暖乎乎的。
2: 对，
1: 而且它的配色，你看它有菜辣椒呀，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萝卜，所以感觉的就是很暖和的一个感觉，
3: 阳光色。
1: 对，我也很能联想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道菜就出锅了。
2: 嗯。

0: 好，谢谢。
1: 这还可以啊。
2: 牛肉可以，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么的

0: 就是像牛蛙呀，这些都是属于白肉类的，像
1: 牛羊、
0: 牛羊肉啊、猪肉啊，这都属于红肉类的。这些主要是它富含血色素啊，这些它可能有一点补铁的这种作用。牛肉呢，就是它蛋白质含量呀、更高一些，这些
1: 肌酸含量好像也更高一些。
2: 那陈老师，你们在运动队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每餐必须要有白肉和红肉呢？
1: 会有意识的，会多吃一些牛肉啊，或者是这种鱼啊这种的，然后补充蛋白质嘛。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肉的，它的这个含肌酸量也是比较高
3: 的。
1: 对，
2: 那么我们还是请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几道菜。
4: 好嘞，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柠檬手撕鸡丝，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减肥人士啊，它都是比较好的一道菜，因为它鸡肉丝，它本身它脂肪量也少一点，它这个减脂啊，减脂七人吃。哎，我看到了很爽口的一道藕片，然后我们的娃娃菜，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我们也去做了这个最后大菜，懒人元气暖阳宝，
2: 暖阳宝、好，这道菜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共同看它的步骤了，其实感觉最后成型的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
4: 对对对。
2: 但是真的就是你去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如果用电饭煲做的话可能会更简单。
2: 电饭煲你会怎么做呢？
1: 电饭煲我就是把肉和土豆就放到
0: 切好了，
1: 对，
0: 全放进去，
1: 全放进去，然后放上这个
0: 适量的水啊、
1: 然后就开始炖了，就不管它了，
2: 就不管它了，
1: 对，
2: 然后回来就直接打开，
1: 对，
2: 然后从食堂买一碗米饭，
1: 对，
2: 然后配着就吃了，那确实挺就是挺懒人的一个做法。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整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70克，脂肪含量是85克。总热量为11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到15公里。
2: 我其实挺纳闷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长高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你为什么长这么高？是遗传吗？
1: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遗传多一些吧。哦，我爸可能1米80多，然后我妈1米7左右。
6: 哎呦，那女同志那很高了。
2: 就是你父母都是？
1: 哦，不是，我父母都跟运动没有关系，我们家只有我是就后来当运动员了。
2: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跳高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
1: 因为重心高嘛，就是相当于跳里边它就比较占优势。最早练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觉得个比较高，然后有这种区的运动会，就是给报名然后去比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被教练给看
0: 中了，
1: 对，然后就说后来就去跟着去练，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然后就后来就练的专业。
2: 那刚才呢就到了我一个知识点了，田径是运动之父，运动之母。请问什么是？别说话啊！请问什么是运动之父呢？
0: 盲点。
2: 盲点。你猜？
0: 我猜应该是个急转弯。
2: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一项我们知道的一个运动，是运动之父。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是吧？好，
0: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厨师界和营养界的，可能跟运动界还是有点。
2: 但是我知道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文体不分家。
2: 不是的，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我们有一期嘉宾叫董东老师，他讲过，体操是运动之父。
1: 对，
2: 对吧？你看，所以说你们要经常来冠军食堂，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的。
4: 对，
2: 你们刚才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说做菜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然后陈老师呢就做什么。但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跳高方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不那么专业，然后就是他的表情就马上就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做啊，陈老师。
1: 好嘞。
2: 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就是可能一旦涉及到专业方面之后呢，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您认为您的生活和您在运动方面呢，就是您的性格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1: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赛，不管观众也好，或者是给外界也好，它是展示你的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就是像好多运动员，他其实在赛场上他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就是他需要有那个劲儿。 像我们是这种个人项目吧。

0: 后还有一些集体项目或者是对抗项目，就你会跟你的对手会有一些较劲，就是和平时是不一样的。等可能就是比完赛了，训练完了，然后可能回去，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就是那个
1: 张想说话呀，
0: 对对 对。
1: 你发现了吗？就是他的那个体态也发生变化了。他一开始说，我们平时在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给人展示我的力与美。哎呀，这一到了生活吧，其实我们可能就有点累了。
0: 像我们比赛，它是展示你的
2: 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
0: 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1: 想说话呀，
3: 嗯。
1: 那说话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反差。
4: 对，
1: 那平时在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激励您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偶像啊会给你带来一些促进的作用呢？
0: 就是要走专业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刘翔这个2004年雅典夺冠嘛，
1: 110米跨栏，
0: 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可能普通人不是很了解他，但是他在体育圈子，就是在田径圈子里，可能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名了。但是我是熬夜看了那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夺冠，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觉得他行，可能我练一练说不定也行了。对对对，就这种，就刚才讲的朱建华，其实他一直是这个跳高里面相当于一个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相当于是这个人。比如说像女排，然后从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黑八奇迹嘛，当时对，然后其实体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冠军是谁，对，胜负难料。其实这也是魅力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局，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游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啊，或者比较枯燥，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你达到一定成就并不是一下我就到了的，就是你不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你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收获，但是你依然很热爱它，依然忍不住的就想要完成它，就是这种感觉，
5: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0: 对对对，
5: 榜样的力量，对大众啊等等这些去推广这种体育运动啊等等这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不言弃用，不放弃，
5: 对吧？
1: 而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谈到偶像，他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精神。那一个好的偶像呢，他不是说让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而是呢为我们树立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来，感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横杆之下是无数次腾空的记忆，俯仰之间是生命崭新的地平线。
7: 举止应该就是你，那这手打开啊！
8: 大厨的，
7: 好，特别棒。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

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

0: 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0: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3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 并且能

0: 构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我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2: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

0: 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1: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0: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1: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0: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2: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2: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 就进入这个数。

0: 子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0: 是
1: 看
0: 的，
1: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供应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

0: 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

0: 是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1: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作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3: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1: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4: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5: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

0: 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2: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3: 如果深入到我们中国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2: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4: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平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5: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氏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6: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2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5: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斯职高的老师 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

0: 来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
2: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一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啊，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
3: 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4: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 16.8% 升至 52.4%。 年均流失率由 12% 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 5% 增至 45%， 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体来说，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 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

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

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9: 谢谢谢谢。
1: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0: 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1: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0: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0: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0: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快，连续
0: 的打。
1: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庞。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今天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1: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6: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的，
2: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6: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0: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0: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0: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1: 抱起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2: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3: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4: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3: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5: 陆游加油，林
6: 子琪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3: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2: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2: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7: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8: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9: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10: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

0: 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1: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2: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了，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1: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3: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4: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5: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6: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举起来你吗？弹踢冲拳，
1: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7: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8: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9: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

0: 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1: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北。
2: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3: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2: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4: 体育就是运动，
5: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6: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7: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8: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9: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
10: 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1: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和果实，
12: 快乐和开心，
13: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2: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羽毛球。羽毛球的每一次挥拍都充满了无尽的乐趣与拼搏。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李老师，李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前北京羽毛球队男单队员，我叫李希宇，同时呢，我现在也是一名羽毛球教练。
0: 欢迎李老师。
2: 是。
0: 来，欢迎王涵平。
3: 大家好，我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我是王涵平。
0: 两位都很高啊，站到中间我也特别有安全感啊。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羽毛球是不是就得身高特别高才行？
1: 也不完全是吧。其实就是在这个打的过程中呢，其实你身高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呢，就是你的覆盖面积很大。
0: 对，腿长胳膊长。
1: 对，腿长胳膊长。但是呢，就是说你在身高越高的时候，你的重心也是越高的，就是防一些下手球会更费劲一点。就是相对个子稍微矮一些的选手，他的灵活性是更高的。
0: 王明呢，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那为什么想开始学习羽毛球这项运动呢？
3: 因为羽毛球很方便，不像篮球你要组4到5个人，甚至要组10个人，羽毛球两个人一拍即合就可以拿着拍下去打一打，也没有什么场地限制，就是很方便嘛，
0: 就更加便捷。
3: 对，
0: 看两位都拿了羽毛球拍，这个羽毛球拍是不是就是一般经常打羽毛球的人他们会准备自己合适的羽毛球拍？
1: 对对对，就是说呢，这个拍子呢它有很多讲究，所以咱们说其实它有一个叫优数吧，就是5U4U3U2U，

0: 您第一次如果接触的话，会有点陌生，但是大家其实都知道，它就是拍子一个承重和归重，就
1: 哦，
0: 说
1: 我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就是，
0: 这个我这个可能轻一点啊。
1: 哦，您这个会更轻一
0: 对，
1: 点。
0: 我这个更轻一点，其实就是说，这个优数来说呢，就是它数字越小呢，它重量是越重。比如说我二优就是比三优的拍子要重。
1: 哦。
0: 它挥重越大呢，在击球的过程中，这个球也会越有力。但是它对于你这个整体的力量要求是更高的，就是优数越大呢，它这个拍子不是越轻嘛？
1: 对。
0: 它挥速就越快，你准备的连贯也就越快。就是它更适合一些这个业余爱好者呀，或者是女生去用，所以一般职业运动员你看都是用三优左右的拍子，所以在市场上市面上呢，更多的也是一些四优五优的拍子使用的更多一些。
1: 那您这个是属于几优？
0: 我这三优的。
1: 三优的，我来看一下，它这个是几优的？
0: 它这应该是四优的牌子，
1: 四优的牌子是吧？
0: 四优的牌子。
1: 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在准备，给孩子们准备装备的时候，它专门有一个青少年专用拍。
0: 青少年专用拍呢，它这个拍子就拍型有些区别，它可能是有一些短，或者是拍面加大，它也就是更轻，达到一个更轻的效果，
1: 更轻的效果，
0: 伤害自己的这个手啊、肩部。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其实不推荐用很重的牌子，因为越重嘛，你其实力量要求越高，它那球会确实会更重，更有危险。但你在培养发力习惯的时候，其实更推荐用一些轻的牌子。
1: 刚才我们说完了拍子之后呢，我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啊，好像两位穿的都是我们羽毛球专用鞋。
0: 这个羽毛球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羽毛球鞋在羽毛球所有的装备中它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羽毛球涉及很多的这个急停急转，包括场上其实打到一定水平了以后呢，就是说速度是很快的。而且咱们也看了咱们这个羽毛球的地胶呢，它是就是塑胶场地嘛。你用普通的鞋你在上头，其实第一呢会对这个场地造成损害，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普通一般都是软底鞋，包括它的脚踝部分，你看咱们羽毛球的这个羽毛球鞋的脚踝部分是有加强的，就它对于脚踝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它的这个您看就是前脚掌和后脚跟的位置它都是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塑胶，包括脚跟你看都有这种垫板。
1: 哦，垫板。
0: 对，它会就是你在落地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这种缓冲作用，就对于你的这个跟腱啊，包括小腿是有这种缓冲的。
1: 对，它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对，保护作用。对，就是其实最大的就是咱们业余爱好者呢，在打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自身力量就没有那么充足吧，可能我觉得就对于这种保护呢更得上心，就一定在准备活动啊，包括运动后放松，包括一些这个装备的选择上都得更上心的。
1: 那你看啊，你是篮球运动员，然后呢现在是羽毛球爱好者，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鞋子，你觉得就是和你平时穿那些鞋子有什么不同呢？
2: 如果这个羽毛球鞋相较于篮球鞋的话会更轻盈一点，
1: 轻盈，
2: 然后弹性可能会更足一点，然后它确实对我的脚踝我能感觉到一个很强的包裹感，然后尤其是它这个后脚垫儿，它这个减震效果特别好。然后篮球的一些减震可能相较于这个的话，我个人而言是相对较硬一点，这个还是更软一些，
1: 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
2: 是明显的就是不一样，
1: 所以不能说一双鞋走天下。
0: 对对对，确实肯定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羽毛球的教学环节，
0: 然后咱们今天来学一下这个发球。发球分为，首先你在最开始学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球呢拿到胸前，对吧？我要正手的握拍，然后我在松手的同时，通过顶髋的这么一个动作，把球发出去。你看，我就是松手顶髋，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球拍在左眉的上方，是连贯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发球的时候要看前面，松手，不要把这个球往回丢。你看。一下就连贯出去了，来试一下。
2: 那我尝试一下。
0: 对对对，注意拿球啊，注意拿球。这下就非常好。然后注意前脚，你前脚不要往里摆，对，还是冲前。
2: 脚掌
0: 对，
2: 脚掌
0: 对前左脚的前脚，然后右脚去转一下。好，这个不错，这个就光往上走了，还是注意你的
2: 再往前。
0: 对对对，
2: 再往前。
0: 你拍面要冲前，不要光冲上了。
2: 好的。
0: 好球，来再来尝试几个。
2: 好，
0: 哎，很好很好。然后咱们再来学一个这个往前的这个小球啊，就是说我刚刚说这个发球也分很多种嘛，这个正手呢除了能发高远球之外，它也可以发一个往前的小球。 这个都是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好在哪儿呢？

0: 就是它好在两个技术它动作一致性非常好，就你看我除了最后出手之前我所有动作都是一样的，我其实改变它的飞行轨迹，我只是在最后一刻去改变，
1: 然后这样可以给对手迷惑。
0: 对对，给对手在一个迷惑性，他在接发球的时候在中间站，他就不知道我发前面还是发后面，对吧？
1: 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对对，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哎，这个
0: 就太上了，
1: 打高了。
0: 你这个的时候呢，你刚刚这个动作就是我拍面光冲上了，你看其实你这个就冲前就可以，因为你的身高是在的。
1: 对，
0: 你身高是在，你其实冲前，它不会过腰的。好球，好球，哎，这个就不错。就是还有一点小细节呢，就是你在发这个的时候，还是重心不要往下坐。刚刚还是有点，就是哦，我是这种感觉就不稳定了嘛。对，所以就是你在发球的时候呢，一定得除了做动作之外，你身体别的地方你不要乱动，
1: 还要再放松。
0: 对，还要再放松，就是稳定一些。
1: 行，
0: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反手啊。咱们反手首先是要右脚在前，右脚在前，往后你的后脚你看平行，左脚冲前，拍子拿到这个差不多腰的位置，就说拿球的时候，你看你大拇指加食指要拿住球帽，对吧？要把球头冲自己，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找这个左手的感觉，
1: 拿一个球，
0: 对对对，
1: 尝试一下
0: ，你看这个球头是冲自己的，你球头如果冲外的话，你会发现你打不到他的球头，你会打到球毛，哦，你看其实它是也是一个向前推的过程。对，再注意一下拍面，再来一个。现在拍面有点往上走，再往前推。对，好，非常好。好，来，我现在教你那个，咱们学最后一个啊，就是反手的这个偷后场，快平高，有一些这种
1: 快平，
0: 对，有一种这种爆发力。来，可以试一下。这个就是往前推的发力，这种感觉
1: 是小臂猛
0: 一下，对，小臂，对对对。把这个球收住，哎，好球，好球，好球！就是还是我说的，就在发球的时候呢，这两个呢都是去结合的。比如说我这球要往这个小角度发，和我往外角发去准备的下一拍也是不一样的。
1: 一个好的发球还是增加这个成功率的。嗯，
0: 所以说我开局要抓住。
1: 好，那我回去以后好好练练基本功，
0: 好好加强一下。
2: 刚才我们进行了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教学，老师，我刚才看到了，其实我们在进行的是发球方面的教学，
0: 对对对，
2: 有四种姿势。对于一个羽毛球爱好者来说，感觉四种就够了吧？
0: 这里头呢，其实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咱们爱好者也说，就是在这个节奏上呀、速度上、角度上。这些都得去注意的哦。
2: 好的，那你看啊，你刚才在找李老师学的时候，你就说老师直接就教我上难度，但是真正教学学习的过程中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
1: 当老师真正给我讲这个专业的动作以后，我好像一下子就不会打了，因为它真的就是有很多的细节和讲究。
2: 确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专业的动作一定要把根基打牢了，这样呢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运动损伤。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很多装备，很多装备我们介绍了，有羽毛球拍，还有羽毛球鞋。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一些呢？
0: 就是我觉得个人认为护具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包括护膝啊、护腕、护踝，包括护腰，这种都是得去带的，减少这种运动损伤。
2: 哎，那说到这儿了，就马上就请出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小伟老师，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焦薇老师。
2: 刚才他们进行的是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教学，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了这个安全知识这一块啊，就主要靠您了。那我也跟李老师了解了一下，他提到这个护具啊，
3: 它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呢，已经受伤了以后我们要戴护具哈，这是比较微微的，比如说有不适了，有的时候呢在运动的后期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我们戴一个护腕呢可以提供一些保护。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更好的，比如说肌内效贴，它在你运动的过程中就能够给你消除疲劳。比如平时你可能打一个小时的球就疼了，然后呢贴上贴扎以后，我们可能打俩小时都不疼，所以从头至尾都是无痛运动，这是一个护具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部位，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力太弱了，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额外的助力，才能完成这项运动。至于这个护腰呢，它经常是在哪种情况下？第一个就腰部的稳定性太弱了。

0: 限制一下他的运动幅度，
1: 哦，
0: 所以他那个出现疼痛的那个范围就没出现，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是保护，还是起到一个保护，但不是你都正正常常的就开始用护具，其实它永远都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给你保护，第二个这个关节活动弱了，别的关节就要加大活动，对别的关节的负荷就要加大。
1: 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腰部，您说的是一般戴腰部这样的护具有可能是他这块支撑能力不够，我们有没有什么动作或方法呢可以帮助他们练到这块呢？
0: 实际上这个要想做得好，就是要把腰部的这种稳定性练起来
1: 啊。
0: 这是第一步，这种呢比如说我们要一个做一个正确的我们腰部的，但是大家通常称为平板。
1: 刚才您提到平板支撑，王云你帮忙做个示范。
2: 好的。
0: 对，这个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支撑的时候，身体像一个平直的这个一个板似的，所以它叫平板支撑。然后呢这个做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啊，在这种状态下你看这半拉肌肉非常发达吧，
1: 对，
0: 这半拉就下就没有吧，
1: 对，
0: 这种你一眼能看到的肌肉的巨大差异至少差了30%-40%，就是左侧和右侧，然后呢身体像一个平板一样，这儿做的还不错，然后不要旋转，一旋转它就代偿了，我们要把骨盆放正，然后呢这个对，中立位的头颈部在这个状态下来做，然后你看它时间长了就开始抖了，
1: 对，
0: 这抖是什么呢，正是练它的时候，它正在进行着肌肉的精细调节，让我们这个肌肉左右收缩，然后身体还能保持平直。
1: 老师，我们刚才看了王环平呢，他的这个两侧肌肉，因为他的职业的特殊性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李老师，要不你也帮我们来做一下示范？
2: 好，
1: 来，我帮你拿球拍。
0: 好。
2: 你看，是还做刚才那个动作？
0: 好，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它就是肩部的，因为这儿是肩胛活动比较多嘛。右侧肩胛就高，这是专业有一个尺子，叫脊柱旋转尺啊，来测量的。你看这一侧就比这侧高吧。肩胛这部分对吧，到这儿也是高的，你看永远它都是右侧比左侧高的对吧，到这腰这儿它就基本上平衡了，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一侧是旋转比较多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它
0: 这一侧
1: 发球，
0: 对，
2: 就是右侧发力，
0: 那它实际应该练的是像这一侧的旋转各种，
2: 对，才能保持平衡，
0: 对，才能转到，你这样转的时候这侧就向前了，这侧我们的左侧就向后了，现在右侧是往后高隆起的，这样呢你把这侧练起来，这边也往前了，这样就平衡了。
1: 姜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羽毛球包括像刚才李老师说这是个右手发球，那我把这边其实练更加的就是有力量，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对的，那我就是这边发球，那我不是用的最多吗，那我为什么还要加强我另外一边的训练呢？
0: 实际我们身体是一个整体，你把另一侧这个练得过强了，实际它的保护是没了，
2: 对，
0: 就是你往前，你看羽毛球发力都是向前的，
1: 对，
0: 向前的时候维持关节稳定的一组力量，在你向前能够用力的时候，这是要有控制的，它不是自由落体的，这边是你看后面的这一片肌肉，它就是来控制我们肌肉向前的一个力量方向速度和稳定的，然后从身体的这个功能上来说必须对称，
1: 必须对称
0: 是最佳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没练出这边来呢，也可能时间的分配的问题，锻炼的这个内容的问题，主要着重了一个运动练的问题，但是一个稳定练没有练出来，就是对策，一个动作能够很好的完成的，它要有一个发力动作，一个稳定动作，然后说为什么这个力量都是从脚后跟发出来的呢，那你肯定中间各个环节要联系啊，那你怎么给它练到联系，所以哪儿这个力量，比如说看着是这边发力，可能他跳起来的时候是左侧的，是吧，
1: 对，
0: 左脚的在发力启动，
2: 对 对
0: 所以他就是从左脚这儿一直传过来的，
2: 传到手
0: 这个动作，那中间这个各个环节哪一个关节都不能被忽略，
2: 姜老师是这样啊，我当时是因为这个手腕的

0: 三角软骨断裂，然后就造成了一个退役，也是很可惜。
1: 腕三角软骨盘这儿如果这个受伤了以后，他没办法自我痊愈，知道吧？
2: 对，
1: 就是在治疗上也没有办法让软骨撕开的地方再长上。
0: 对，
1: 所以他就基本上是一个永久性的损伤了。就你看看这儿的这个损伤，它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腕关节内侧这一部分，从这儿一直走到这儿我们的下尺骨关节中间的这个部分呢，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它是怎么才容易受伤呢？就是你旋转的时候在不断的牵拉捻转这块软骨，是这种受伤的。所以这个腕部的这个动作，
0: 对，
1: 如果要是比如说过深的多了，就是你看你要使劲用力是吧，就是反复的啪做了一个过深，然后呢过屈，还有一个旋转加上屈伸，对这个腕三角软骨盘不仅有挤压，而且有边缘的牵扯。如果要是一般人呢，就是要把这个末端动作限制一下，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把这下尺骨关节适当固定，要适当可以稍微缠一下这个
2: 胶带，
1: 这个胶带，或者我们那比较紧的就是那个护腕，就是那个
0: 保护带，
1: 保护就是那么就是一毛巾似的套上的那个，
2: 明白了，可以擦汗的那个，
1: 对，就这个它就有一个中间向内的一个紧固，这样我们下尺骨关节，你看这个关节中间这个关节如果不分离了，它的旋转幅度就会少，对吧？如果把这儿稍微固定，它就没有那么大旋转幅度了。对这个职业损伤就有保护。
2: 老师，我有没有，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加强这部分的练习，有没有可能会稍微进行防范呢？
1: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就是你要加强力量锻炼，但是末端的最大的活动范围不要老出现。
2: 比如说我会做什么样的哪些动作的一些锻炼呢？
1: 你可以做屈伸。其实我们大家一般人腕子的力量都是不够的。
2: 哦，那我是不是在练羽毛球之前呢，我加强一下这样的
1: 加强
2: 锻炼？
1: 对，这是可以的。想要预防这个手腕部的损伤，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手腕部稳定的能力和力量。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用哑铃，或者说我们拿一中物，就像这水瓶一样，给它做一个屈，你看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做一个屈伸屈伸。我们第一个啊，可以把手扶在这个肘上，只做手腕活动，这是稳的是吧，然后以后呢可以加上上身的前臂的这些活动，这个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网球呢它还有这种反拍的反手的是吧，就是挑的这个动作，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伸腕能力。如果这个力量弱，它实际上对我们末端的这儿也是一个损伤，像这样的一些活动都要加上。你看，我相信你要是把手臂给扬开了，肩都开始受到锻炼，所以这个力量是很需要的。你看做内做外，虽然就是一个这么一公斤的一个重量啊，但是它其实对于小关节的末端训练是够的。啊，一个小的，这就是什么呢，稳定性的，其实它都是小力量，这完完全全要练出来。你就想我们现在就是光做了这么多的重复就酸了，其实每天下午你打球它这个重复次数也不是这么小啊，当你是使劲用力打的时候，比这个一公斤的力量大多了吧。如果要是没有能力再做支撑，它就是一个损伤的基础。
2: 明白了。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手腕，如果想预防损伤，咱们该怎么办？那还有哪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羽毛球经常会出现的损伤呢？
1: 这个手腕其实大家就拿着它啊，做一些开链的，就像这样的，这样开链还可以扔出去呢啊。比如说你手上拿的是一个球啊，稍微重一点那小沙球啊，可以扔出去啊，也
2: 可以的。就是我每天下午多打会儿沙包也行。
1: 对，这都是可以的。就是这儿都是把这个运动链给你练出来的，是吧？实际你的末端变成球的速度，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要有一个鞭打动作出现。
0: 叠加的过程。
1: 对对对。然后你的鞭打动作得出来才可以的。所以，拿着这个重物可以练局部的力量，运动垫练的力量，是吧？这个都可以。你看，你从这儿加上下肢的力量，然后如果要是练习比较多的人，你看这都是一个竞技的动作哈，还可以往后练，有这样的动作。

0: 动作，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动作。这些有前后两个动作都组成了，它就好了。
1: 所以说，我们教练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也应该把两边的力量呢用均匀了，有前有后，有左有右。
0: 啊，对，一定要让我们身体是对称的啊，这样呢是，损伤，尤其是围绕着我们脊柱的伤就会比较少。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羽毛球的运动技巧和羽毛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李老师，
2: 今天咱们学习了还是那个发球的动作四种嘛，然后正手的往前后场，反手的往前后场，然后这四种动作呢也是相对基础。然后我也是在这儿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现在广大爱好者不要操之过急，先把基础动作打扎实了，步步为营，再去挑战一些更有难度系数的动作。然后在运动过程中呢，首先咱们热身要做充分，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呢，要把这个放松做好，防护做好，才能不受伤，然后健康运动。
0: 要是想能够愉快的啊享受羽毛球的这一个运动，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运动损伤。预防运动损伤呢，其实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第一个，要补足自己的能力弱点，要把自己的肌肉给练起来，平衡能力练起来，然后呢再注意一下运动前后的拉伸，让我们的关节呢能在舒展的状态下发挥出能力，这种损伤呢才能够被很好的预防。
3: 之前总觉得羽毛球很简单，当老师真正给我讲这个专业的动作以后，我好像一下子就不会打了，我可能都算不上爱好者，可能就是初学者。还是要多多练习，把基础打好，不要一口气想着吃成个胖子，必须要这个千锤百炼才能够打得像教练这么好。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

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临时制造。

0: 商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1: 我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0: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1: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啊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0: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

0: 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1分钟的，第二种是3分钟的，还有5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1: 哦，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0: 对对对，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
1: 哇塞！”
0: 啊，所以要准备。
1: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你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0: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3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 STAR、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

0: 是吧？
1: 对，匹配。
0: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2: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同类项。
0: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2: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2: 对，
0: 那第三段呢？
2: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0: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3: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

0: 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0: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

0: 且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了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效。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

0: 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1: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0: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1: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0: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1: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

0: 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呀、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

0: 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1: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0: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1: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地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地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地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0: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1: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

0: 投资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

0: 心肺功能。
1: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冠军食堂经过了第三季啊，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大厨，来，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于老师就这么简洁吗？于老师准备怎么做呢？
2: 就是配合好就行了。
0: 主打一个配合是吧？好的，那小明呢也跟我们配合一下，这期不要太难了，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这一期的冠军线索请听。第一条，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0: 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1: 就是垂直
0: 跳跃。
1: 跳跃。
0: 所以这次肯定是跟一个跳嘛有关系的，跳水嘛，水花消失术，全红婵、陈芋汐，也有可能是田亮。
2: 撑杆跳。
1: 啊，撑杆跳，跑着撑杆跳。
2: 对，就是有助跑一些了。
0: 跳远应该不是。
2: 跳远不是垂直的，它往前一些嘛，抛物线了，是吧？
0: 哦，行，好的，
3: 好的，请听下一条线索：沉寂赛道展心痕，霁月凌空玉腾云，身似弯红向天问，紫汉青云傲乾坤。
0: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小明的套路啊。他喜欢用藏头诗。往藏头诗上面去走一下。
1: 沉寂赛道展心。
0: 对，按照藏头诗的理论来说，我大胆的猜一下，今天的这位老师他姓陈。
1: 啊，对。
0: 来看一下 VCR。

0: 头跟不上了。
1: 欢迎陈老师。欢迎。
0: 有压力了吧？
1: 有压力了，但是站在您旁边我也没什么压力。那陈老师先自己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1: 来都来了，带

0: 都来了。
1: 小礼物是吧？
0: 哎，这个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1: 哦，那这个跟您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0: 这个跟我的运动没啥关系。
1: 运动完之后吃的是吗？
0: 对，跟我的补充有关系。
2: 还是有关系，补充能量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帅哥提着一个这么可爱的，而且还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小的，应该是电饭煲，对吧？
2: 对。
1: 就感觉还是挺萌叉的。那陈老师，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我们小明给我们的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人体垂直跳跃极限，您是跳高运动员。
0: 对，跳高运动员。
1: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跳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运动会上都有
0: 跳高，还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强项，就是在1983年、84年，对对对，那时候是有朱建华，然后他是2年3破世界纪录，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世界纪录定格在2米39上。
1: 2米39，
0: 对，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纪录啊，一直没有被打破。
1: 那您最好的纪录是什么？
0: 哦，我最好是2米26。
1: 哇，那已经很厉害了。你有多高？
0: 我1米92。
1: 我特别想问你，你跟我说话累不累？
0: 我可能习惯了。
1: 那老师呢？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0: 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些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久坐。
2: 啊，对，
0: 腰腹力量都会比较弱，然后腰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2: 酸痛啊，
0: 对，酸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核心部位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我们的死虫式，
1: 就是死虫式，就是死虫子，
0: 对，死虫子。
1: 那换个名字好不好？
0: 好，那叫什么呢？
1: 就是虫式也行。
0: 虫式行，虫式。好，然后我们先平躺呗。垫子上，腰部要贴紧垫子，贴住它，然后这时候抬起我们的双腿啊，让大腿和地面去垂直，小腿和地面水平，然后抬起我们两个胳膊，比如说30秒到40秒做一组，然后我们做2到3组。如果觉得比较轻松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吐气。
1: 他的肚子上真的没有肉，你知道吗？
2: 你的关注点是不是？
1: 他的那个肚子真的很瘦，你很平，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于老师呢，就是
3: 对的，是的，我崇拜，因为我很少运动。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4: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增加大家的运动，
1: 对，动起来，动起来之后呢，才能吃得好，吃得更健康，对不对？所以呢，要不那个就是认真学习的于老师，来吧啊，
3: 好的好的。哎，我看着人家是先躺着，
0: 先平躺，对对，先平躺，抬起双腿，然后两个手可以伸直，
4: 对，
0: 不用先竖直，对对，腰要使劲贴住垫子，贴住腹肌才能使上
3: 劲。我觉得我很累了，
0: 可以试试慢慢的放下一条腿，
3: 先放腿。
0: 先放一条腿，先放一条腿，我们对，抬起，慢慢放下，抬起，放下，对侧手再收。
3: 哎呀，其实挺吃力的。
0: 对对对，
3: 其实挺吃力的。
0: 其实头还可以再收一点。
3: 谁来练练？快，其实挺吃力的。
4: 所以我说，确定是最基础版吗？
3: 真的挺累的。
0: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的练习啊，就是我们是侧支撑，然后身体侧过来，然后侧过来，你侧对，然后拿你的肘，就是整个小臂，然后贴住你垫子，不要拿肘尖，因为这样会比较硌啊。然后整个小臂倒下。
1: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0: 好极哎，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肩、髋、脚踝，然后成一条直线啊，然后我们可以抬起一条手臂去稳住你的肘的平衡。不要窝，也不要使劲往前挺啊，尽量让它成一个直线。好，我们可以尽力刚开始从比如30秒开始，30秒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点动态，比如我们下然后再起，下再起，然后再做个5到10次。哎呦，
1: 老师给你播这个。
0: 好，谢谢。
1: 5到10次是吗？
0: 对。
1: 哦，那你去吧，你都准备好了，咱俩做啊，做来，老师你也做。
2: 哎呀。先躺下是吧？
0: 对，先侧着，对，
2: 是这样。
1: 夜阑卧听风吹雨，
2: 然后要起是吗？
0: 对，
2: 起有点困难。
0: 没问题，好，让我们的髋起来，让我们的肩，然后髋和脚踝尽量成一条直线。
1: 对，就是于老师，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睡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知道吗？
0: 非常好，非常棒。好，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做起伏，做14，对，就对，往下尽量去挨到垫子，然后再起来。对，特别好。三，稳定住，稳定住，稍稍的挺一点点胸。七，

0: 八九，最后一次。
1: 哎呦，
0: 十。
2: 好，
1: 很棒了。好好，
2: 那个反方向，要不然你的那个腰啊，它就是
3: 没事，均匀，没事。

0: 的元气宝，然后我可以拿它做一切
1: 想象的美食。
0: 对。
2: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美食？
0: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土豆炖牛肉，懒人版。
2: 用电饭煲土豆炖牛肉是吧？
3: 我正在说，我们这个小小的电饭煲，我们的牛肉肯定那时间会很长。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锅，
2: 一会儿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咱们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就是到底是可以用这个我们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顿美食的准备，好不好？
3: 好的，
2: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一看到陈老师站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就顿时感觉到有点压力。所以呢，我们发现于老师就戴上了帽子。
1: 所以我们俩就离得远远的。
2: 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好不好？
3: 来，陈老师，对，对，
5: 首先
3: 切条，对，
5: 切条。
2: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
5: 土豆炖牛肉。
3: 那我来辅助您。
5: 好嘞。
3: 对，他说懒人饭包嘛，那所有东西往里一放。现在年轻人还会一点，把米饭一放，把食材一放，这个酱包一放，哎，一出锅一拌就是拌饭。
2: 啊，陈老师在家是那种懒人做饭是吗？
0: 对，因为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食堂，然后每天是在食堂吃自助。等退役以后吧，现在到了学校，其实学校也有食堂，
2: 对，
0: 所以做饭的就比较少。
2: 所以您平时在家是用电饭煲做的会多一点是吗？
0: 对。
3: 那我们一般这个焯水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不管是什么啊，就是说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这个血水啊什么的，这个牛肉就很好了。
0: 是要凉水下锅的吗？
3: 对，当你热水的时候，它热一下把肉就收紧了，它的血水出不去，哎，它出不去它就会腥。好的牛羊肉，好的牛肉还有一股奶香味儿。一般您们这个炖土豆这个
0: 炖土豆就是
3: 切块
2: ，
3: 然后我们一般菱形滚刀，
2: 我可把它切的瘦了，
0: 我也好怕我切了
1: 不求速。
3: 对，切成这种它的那个刀口没那么齐，这样的它的薄厚啊才能入的味儿更快一点。然后胡萝卜
0: 是也是像这样
3: 切尖椒，其实它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配色。你看牛肉要是肥牛的话，咱配洋葱，紫皮洋葱最好了。
2: 陈老师平时好像做这道菜应该不会放这么多食材吧？
0: 对，平时就是放土豆，然后牛肉就结束了
2: 是吗？
1: 今天会更丰盛一些。
3: 先下热锅凉油，然后把我们的葱姜下进去，之后把我们的香料放进去，煸香之后我们放牛肉。
2: 那个于老师您先说着，让陈老师大胆的去尝试，
3: 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它是热锅凉油，锅先热了然后再倒油。
2: 我们什么样的冠军做菜没有经历过？
3: 火开了，先让它热着，先让热的热
0: 锅凉，这个、是应该用大火还是用小火？
3: 用大火就行、
0: 是、用大火是
3: 吗？对，用倒一半。OK， 行了，你看现在是不是闻到香味了？
0: 对，哎，可以闻到那香味。
3: 对，当我们去用一些这种食材给它挥发出来的这些香味，再把牛肉放进去，就更加浓郁了。你说的是懒人法的话，你就放到你的电饭锅里，它只能是一个味道，哎，就是一个炖肉味和调料味。但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些。你看八角、桂皮、香叶，它给到了它一些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2: 放心来，来吃葡萄。
3: 好的，
2: 来吃葡萄。好好做啊，陈老师。
0: 好嘞，做好了有奖励葡萄吗？
2: 对。
0: 而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
2: 好，
3: 可以。对，倒把牛肉倒进去就行。对，
2: 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那个血水就不要倒了。
3: 对，血水不要。
2: 就准备好配料，然后往里面去一倒，然后再一倒，
1: 两道就完成了，
0: 但真的挺香的。对，
2: 我发现这个陈老师这个越做开始越迷失在他自己做饭的这个享受的过程中，
0: 忍不住想来一口。
3: 生抽给点颜色，你先倒点就行。有这个味道了。对，扒了。
2: 所以说，你看个子高就适合做饭，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怕油溅。
0: 还是怕了。
3: 好，加水。

0: 来，我来负责倒水，所以这道菜就会有我的功劳，可以了吗？
1: 嗯，没过肉，对，没过肉，
2: 没过肉，好嘞，
0: 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这让它就先大火，等它起锅之后呢，我们再小火微炖。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
2: 对，
0: 好，
2: 起码得等40分钟以后，咕嘟咕嘟咕嘟，大慢慢的小火变小火，然后看我们的肉质已经可以稍微能储一储，这个时候放土豆，土豆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肉质会变得软烂一点。如果想更想再软烂一点，就是放一些酒质，比如说料酒，这个白酒、啤酒啊，都可以去啊，红酒也很棒，红酒也可以。对，
0: 好。哦，我觉得可以放土豆了。
2: 对，咕嘟咕嘟起来。
0: 哎呀，来，
3: 关键步骤到了，
2: 它的香味也出来了。
0: 好，那个他们总是说需要我展示一下我厨艺，老是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不了我的厨艺，没有关系，来放土豆，离远点。
4: 好，
0: 碰你身上了，够吗？还要再放点是吗？
2: 对，全部放进去。
3: 我感觉你和我有一拼。
0: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
2: 这会儿呢，土豆放进去，我们就10多分钟就可以了。啊，等当它汁儿一顶稀了，然后土豆一煮软绵了，这个时候拌饭那就绝了。
0: 行，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快出锅了？
2: 对，这个时候来，陈老师，我们就
4: 整把勺。
2: 对，哎呦，哦，
3: 香味出来了。
0: 要放点彩椒吗？
2: 对，这时候我们放点彩椒。哎呀，因为我们胡萝卜有红色了，哎，配点黄色。几分钟，你看它的颜色啊，弄挂锅了啊，稍微让它这个彩椒本身它也剩的也可以吃，但是让它再入这个的菜汤的味儿。
3: 啊，它的名字叫懒人元气暖阳宝。
0: 哦，懒人，
3: 懒人，
0: 补充元气，
3: 对，
0: 里面有牛肉啊、土豆啊等等一些是啊，然后懒人元气
3: 暖阳，
0: 暖阳，
3: 暖乎乎的，
0: 对，而且它的配色，你看它有菜辣椒呀，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萝卜，所以感觉的就是很暖和的一个感觉，
3: 阳光色，
0: 对，我也很能联想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道菜就出锅了，
3: 嗯。

0: 好，欢迎陈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
2: 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这还可以啊。牛肉可以，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么的烂乎，但这样是正好，这样的嚼的有这个肉质感。如果你要再炖的时间长了，它就脱离了。
1: 那今天这是白肉类，对吧？红肉类都是这个高蛋白的，这种非常适合
0: 减脂
1: 运动人群。对，
3: 像鸡肉啊，
1: 像之前说的像牛蛙呀、啊。这些都是属于白肉类的，像
2: 牛羊
1: 肉啊、猪肉啊，这都属于红肉类的。这些主要是它富含血色素啊，这些它可能有一点补铁的这种作用。牛肉呢，就是它蛋白质含量呀、啊、更高一些，这些
2: 肌酸含量好像也更高一些。
0: 那陈老师，你们在运动队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每餐必须要白肉和红肉呢？
2: 会有意识的，会多吃一些牛肉啊，或者是这种鱼啊这种的。然后补充蛋白质嘛，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肉的，它的这个含肌酸量也是比较高
4: 的，
2: 对。
0: 那么我们还是请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几道菜。好嘞，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柠檬手撕鸡丝，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减肥人士啊，它都是比较好的一道菜，因为它是鸡肉丝，它本身它脂肪量也少一点，它这个减脂啊，减脂七人吃。哎，我看到了很爽口的一道。藕片，然后我们的娃娃菜，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我们也去做了这个最后大菜，懒人元气暖阳宝，
5: 暖阳宝、
0: 哎。好，这道菜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共同看它的步骤了。其实感觉最后成型的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
3: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就是你去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难。
1: 如果用电饭煲做的话，可能会更简单。
0: 嗯，电饭煲你会怎么做呢？
2: 电饭煲我就是把肉和土豆就放到
1: 切好了，
2: 对，
1: 全放进去，
2: 全放进去，然后放上这个
1: 适量的水啊、
2: 嗯，然后就开始炖了，就不管它了，
0: 就不管它了，
2: 对，
0: 然后回来就直接打开，
2: 对，
0: 然后从食堂买一碗米饭，
2: 对，
0: 然后配着就吃了，那确实挺就是。

0: 是挺懒人的一个做法。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整桌菜的一个热量。
1: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70克，脂肪含量是85克，总热量为11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到15公里。
0: 我其实挺纳闷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长高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你为什么长这么高？是遗传吗？
2: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遗传多一些吧。哦，我爸可能1米80多，然后我妈1米7左右。
3: 哎呦，那女同志那很高了。
0: 就是你父母都是？
2: 哦，不是，我父母都跟运动没有关系，我们家只有我是就后来当运动员了。
0: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跳高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
2: 因为重心高嘛，就是相当于跳里边它就比较占优势。最早练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觉得个比较高，然后有这种区的运动会，就是给报名然后去比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被教练给看
4: 中了。
2: 对，然后就说后来就去跟着去练，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然后就后来就练的专业。
0: 那刚才呢就到了我一个知识点了，田径是运动之父，运动之母，请问什么是，别说话啊，请问什么是运动之父呢？
4: 盲点。
0: 盲点，你猜。
4: 我猜应该是个急转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一项我们知道的一个运动，是运动之父。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是吧？好，
4: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厨师界和营养界的，可能跟运动界还是有点。
0: 但是我知道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文体不分家。
0: 不是的，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我们有一期嘉宾叫董栋老师，他讲过体操是运动之父。
2: 对，
0: 对吧？你看，所以说你们要经常来冠军食堂，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的。
3: 对，
0: 你们刚才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说做菜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然后陈老师呢就做什么。但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跳高方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不那么专业，然后就是他的表情就马上就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做啊，陈老师。
2: 好嘞。
0: 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就是可能一旦涉及到专业方面之后呢，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您认为您的生活和您在运动方面呢，就是您的性格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2: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赛，不管观众也好，或者是给外界也好，它是展示你的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就是像好多运动员，他其实在赛场上他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就是他需要有那个劲儿。就像我们是这种个人项目吧，然后还有一些集体项目或者是对抗项目，就是你会跟你的对手会有一些较劲，就是和平时是不一样的。等可能就是比完赛了，训练完了，然后可能回去，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就是那个就张扬
0: 想说话呀。
2: 对
0: 话呀，
2: 对对。
0: 你发现了吗？就是他的那个体态也发生变化了。他一开始说我们平时在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给人展示我的力与美。哎呀，这一到了生活吧，其实我们可能就有点累了。
2: 像我们比赛，它是展示你的
5: 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
2: 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0: 想说话呀。
2: 嗯，
0: 他说话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反差。
2: 对，
0: 那平时在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激励您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偶像啊，会给你带来一些促进的作用呢？
2: 就是要走专业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刘翔这个2004年雅典夺冠嘛。
0: 110米跨栏，
2: 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可能普通人不是很了解他，但是他在体育圈子，就是在田径圈子里，可能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名了。但是我是熬夜看了那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夺冠，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觉得他行，可能我练一练，说不定也行了。对对对，就这种，就刚才讲的朱建华，其实他一直是这个我们跳高里面相当于一个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相当于是这个人。比如说像女排，然后从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黑八奇迹嘛， 对，然后其实体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冠军是谁？对，胜负难料。其实这也是魅

0: 利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局，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游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啊，或者比较枯燥，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你达到一定成就，并不是一下我就到了的，就是你不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你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收获，但是你依然很热爱它，依然忍不住的就想要完成它，就是这种感觉。
1: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0: 对对对，
1: 榜样的力量，对大众啊等等这些去推广这种体育运动啊等等这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年轻不放弃，
1: 对
3: 对,
1: 对,
3: 对吧？而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谈到偶像，它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精神。那一个好的偶像呢，它不是说让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而是呢为我们树立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对对对对，
3: 来，感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横杆之下是无数次腾空的记忆，俯仰之间是生命崭新的地平线。
5: 其实这应该交给你，我这手打开啊，
6: 打出的
5: 好，特别棒。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4: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

0: 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2: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

0: 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像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
0: 嗯，
2: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0: 嗯，
3: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0: 嗯，
3: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
0: 嗯，
3: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4: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
0: 嗯，
4: 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0: 嗯，
4: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0: 嗯，
4: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0: 嗯，
4: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

0: 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啊，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啊，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啊反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 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

0: 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千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 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0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齐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
2: 工作机制，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
1: 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
2: 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这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
0: 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5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3: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实施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0: 尤其值得可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么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实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
1: 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法新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在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 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

0: 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 我现在想着

0: 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2: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1: 嗯，
2: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浙江中国。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项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塞、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病，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一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

0: 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1: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0: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1: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2: 所以你只要稍微用点劲往下一插，
3: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了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1: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3: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1: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3: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4: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1: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4: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是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5: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1: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3: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4: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
1: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6: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7: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1: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

0: 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1: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0: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建立了血型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4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2: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机催乳颗粒啊、蜘蛛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单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0: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3: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的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4: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0: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6: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0: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6: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这一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7: 通过这种推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8: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0: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种菜、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

0: 生，一大批一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

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排体育课，邀请北京市三藩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坚走倒立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动动身体，唤醒活力，一起加入到运动的行列中来。

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技巧中的使身体倒置的一个运动。大家想一想，使身体倒置的运动有哪些？哎，非常好，我听到了大家说的前桥、后桥、前滚翻、侧手翻、肩肘倒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肩肘倒立。对于初中阶段的孩子来说，他的身体呢就有一定的控制力，他在这个阶段学习肩肘倒立，能让他建立这个空间感觉，发展他的前庭器官，然后让他更好的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好，下面开始我们的击掌操，扩胸击掌，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

0: 纱巾它比较飘逸，然后呢坐着的话也是比较好看，同学们都可能觉得这个课就更加新颖，比较好玩，所以同学们也就可能更快的能进入状态，也都会觉得这个体育课更有趣。
1: 好，下面我们开始学习肩肘倒立。在老师做示范的时候，你们观察一下，我的脚在展宽的时候是指的什么方向，那老师的手撑的位置是哪儿？仔细观察老师做示范。直角坐开始，注意姿态，立腰，起前屈，后倒翻臀。刚才你们观察老师做的肩肘倒立，那老师在展宽的时候脚伸向什么方向？说得很好，天花板，还说指着天。那老师在最后的时候手撑的部位在哪儿？对，腰。我又听到一个答案叫腰背部，那听老师说下口诀：后倒翻臀，展伸宽，撑背夹肘，脚上钻，紧身立腰，眼看天，腰背腿脚一条直线。这就是最后我们的效果和姿态。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分解练习，跟老师一起练习体前屈，准备，一二，后倒翻臀，
2: 停，一二三，好，还原。
1: 刚才我们体验了一下后倒翻臀，臀和垫子是倒倒垂直关系了没有？我们再练一次的时候

0: 有的同学能不能把你的脚尖去触地，如果达不到脚尖触地，我们仍然练习刚才的后脚翻腾停在空中的那个动作。来，第二次准备，直角坐，一二三，好，还原。下面我们来进入腰背腿脚一条线，那有一个脚往上钻展宽的一个动作，我们先跟老师一起体验一下直臂压垫。当你的脚超过头顶的时候，展伸把髋脚尖往上顶，让身体能不能达到一条直线。来，准备，直角坐，一二三，顶，还原。下面我们体验一下用纱巾作为标志物，也就是说练习者当展伸髋的时候，用你的脚去往纱巾的方向去顶，这个时候就把你的身体变成了腰背腿脚一条线。好，练习准备，直角坐，一二三，后倒翻腾顶，往上，非常好，再来一次，第二次，预备，开始，一二三，往上顶，穿，对，还原，很好啊，上，停住，当时我看到同学们按照我这个要求去用那个纱巾作为标志物让他们做练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学生们有一个方向感的引领，往上钻就有一个目标了，所以同学们把那个展宽就做得很好了。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肩肘倒立，那现在自己尝试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层次的等级，就是先能立得住，稍有屈髋没有关系，那更高的等级是让自己的身体成一条直线。来，一二三，后倒撑，对，没关系啊，好，还原，
1: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稳，然后前后摇摆，感觉明显的身和腿不在一条直线上，但是经过老师的指导分步分析与练习之后，感觉整个人的直立感和稳定性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0: 刚刚我们体验了独立完成，下面再提高一个等级，增加一个难度，把你的纱巾夹在脚尖，用脚尖夹住，然后呢体验并脚直腿，举腿之后往上钻，然后撑背夹肘，一定要把这个稳定的三角支撑给它撑住。来，准备，一二三，顶，可以去点宽，撑得住是我们的目标。好，还原。下面进入游戏环节，翻转挪移大比拼。同学们先小蹴爬到各自的垫子上，然后用你的纱巾夹在脚上做后倒翻臀，后一个同学接住纱巾继续做，然后完成后倒翻臀的同学拿着垫子快速从左侧跑到队伍的后面开始进行接力，最先完成到达终点的队伍为胜利。下面我们分为四组，两两进行踢开，胜利的组进入决赛。好，第一轮一二组踢开，马上开始，听指令，预备，开始。

0: PK 结果，第一组胜利。
1: 当我们已经完成了配合，当时处于一个很落后的状态，但是大家都在完成动作的情况下，奋力的往后跑，然后努力的把这个电。

0: 辫子就要整齐。我觉得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们真正做到了团结，也做到了默契。这种团队意识的培养呢，是比输赢要重要的。
1: 第一轮第二场比赛，三组对四组 PK，准备，预备。

0: 赛三组 PK 四组，三组胜利。
1: 有一个队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有一个队发现他自己落后了，但是我还在鼓励他们，我说我们要有始有终，然后把最后的环节完成，最后举手。虽然他们觉得自己失败了，有一点沮丧，但是最后也完成了游戏。我觉得这个给学生传递的是比赛有输有赢，我们要知道怎么又好好的赢，也知道怎么有尊严的去输，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要完成，要有始有终。
0: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入终极 PK 的环节，小组 PK 变成了组内接力的 PK， 看看哪个小组完成的最好。
2: 决赛的时候呢，我们的规则有了一个改变，然后听到老师说这个规则改变了以后呢，比赛的这个输赢的责任都落在了每个人的头上。如果说是你这一步没有做好的话，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个人疏忽或者是失误，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比赛成绩。
0: 好，比赛马上开始，预备，

0: 网络的比赛，最终三组过五关斩六将，赢得了最后的冠军，三组胜利。耶、
1: 我们组是第三组，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拿到了第一名，就是冠军的好成绩。首先是非常开心，比赛的过程中也是很累，感谢队友，然后都能那么认真那么好的去把动作完成，是所有人大家一起合作的结果。
2: 老师用一种游戏的形式，然后让我们去多练习，同学们也是特别团结，然后我们组也拿到了第一名，觉得今天学的所有的内容都没有白费。
0: 下面进入放松拉伸环节，跟老师一起做，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我们学习了肩肘倒立动作。肩肘倒立的动作要点呢，就是后倒翻臀，举腿伸宽，撑背夹肘。我们要保持身体的肘肩的三角稳定关系，才能把自己立起来，立得住。同学们在后倒翻臀这个环节做得都很好，你的臀部和垫子成了一条，是垂直关系。然后我们撑的腰背的位置，手型是正确。那我们这节课目标是撑得住，下节课我们希望同学们能把自己身体撑得更直，立得更直，立得更美。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上完这节课后，我收获了一个新的动作要领肩肘倒立，也收获了身体上的平衡感和稳定性，并且在游戏的过程中收获到了快乐，收获到了友谊，收获到了团结。
2: 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学会了肩肘倒立的这个动作，因为以往呢，我看别人以往完成动作就是非常看上去很厉害，但是呢，我现在也完成了这个动作，我就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很兴奋。
0: 我认为一节幸福的体育课就是师生都能沉浸于其中，学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呢练得很起劲儿，虽然有一定的这个疲劳，但是我还能坚持，最后我有收获，让自己感觉到这个体育课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我认为这样的课就是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3: 邵老师这一节肩肘倒立的课以体育人的特点很显著，体育课育的不仅仅是学生的身体，它同时是对身心和规则、品行、协作等多方面的这种学生成长要素或者说素养进行了有效的促进。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要打造幸福课堂？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研究或者研究结果，认为我们很多的孩子喜欢体育不喜欢体育课，是孩子的原因还是体育课的原因呢？或者兼而有之？我们从体育课的角度来看，有的体育课本来是应该让学生喜爱的，但是通过这么形式的一教，孩子不喜欢了。例如有些体育课老师一刀切，让所有的孩子当成一个孩子教，同样是运球，每人脚下有一个足球，但是老师不是说吹上一声哨声让所有的孩子开始运球运起来，而是一排一排的一个一个的运，那么很多孩子呢就等不及了，想出发去运球，但是老师叫上了，好，停下来等一会儿，那么这样的孩子被等待或者是被等待着去练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就会对体育课的这样的练习失去信心，失去兴趣。另外还有，有的老师上体育课的时候认为让孩子自由可能就会开心，实际上有些孩子可能获得了自由开心了，但是大部分的孩子还会感觉到没有学到内容，没有真正得到提高，他是不开心的，没有成就感，没有发展。所以体育课在过去我们会发现有上的太严的，有上的太松的，不管不问的。那么真正的好的孩子们喜欢的体育课我们应该怎么上呢？我们也要从幸福两个字谈起。当我们去打造幸福课堂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在体育课堂当中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了。这需要我们老师要考虑学生，要让学生真正的参与进来，并不断地产生兴趣，持续地锻炼。所以体育课要改变过去的传统的放羊式的体育课，或者是过于大统一的体育课，孩子们没有感受到自主，孩子们没有

体育课当中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体育课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忽略了学生的感受。所以在未来打造体育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考虑到怎么样让孩子感到幸福，怎么样让孩子喜欢上体育课。经常我们说打造课堂高质量，当孩子不喜欢体育课的时候，高质量是很难打造的。当我们推行幸福课堂，让孩子在幸福课堂过程当中不单能够感悟幸福，而且得到了发展，那么这个高质量课堂就能够自然实现。所以打造幸福课堂是我们现在乃至未来要努力做到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喜欢体育，也喜欢上了我们的体育课。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富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

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

0: 及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融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

0: 宜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嗯，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公章中

0: 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1: 嗯，
0: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

0: 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换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2: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

0: 巡视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1: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0: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0: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1: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0: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

0: 型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思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

0: 这也让江南执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1: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0: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2: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0: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3: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4: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0: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3: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1: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0: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5: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师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

0: 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0: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斯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

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2: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工作了8年。
2: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0: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2: 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1: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啊，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的交流然后沟通，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0: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

0: 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啦啦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二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六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1: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0: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啦啦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三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1: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0: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一二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第二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一个是师资他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八年的时间了。
2: 对，
1: 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对，还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三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0: 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啊，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啊，到逐渐的五六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2: 现在就是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2: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2: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成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一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两小时到两个半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2: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过程当中都是责任，是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家长也是

0: 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是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1: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中年级就四年级，五年级。也带过六年级的孩子，
1: 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1: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1: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比赛这种更多的一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六年的过程中掌握一到两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1: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0: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他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学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他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他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四年级和六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四年级的成绩六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1: 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0: 对，也就是说满分是十分，然后八分六分，这样合格是六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两分到四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两分和四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啊，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六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六年级，那也是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

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

0: 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嗯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打得有
0: 多
1: 牢哈、
0: 啊。
1: 嗯，那我们学校30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二三名，都是由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9月20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啦啦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啊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啊，快乐的成长啊，通过这6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0: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1: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2025 CKC， 从化战战火升级，从超级预赛的激烈厮杀到今日决赛的王者之争，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这最后的冲刺。